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ꯁ꯭ꯋꯥꯔꯥꯝ ꯁ꯭ꯌꯥꯃꯥ ꯗꯦꯕꯤꯗꯒꯤ ꯂꯥꯏꯁꯣꯟ ꯏꯁꯩ ꯑꯃ ꯄꯥꯞꯀꯤ ꯃꯩꯔꯤꯅ ꯆꯥꯛꯂꯕ ꯊꯃꯣꯏꯗ ꯆꯥꯟꯕꯤ ꯍꯩꯔꯕ ꯅꯪꯕꯨ ꯑꯣꯏꯅ ꯁꯩꯔꯣꯏ ꯁꯩꯔꯦꯡꯕ ꯀꯦ ꯑꯩꯁ ꯄ꯭ꯔꯀꯥ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ꯀꯣꯡꯈꯥꯝ ꯕꯤꯔ ꯀꯨꯃꯥꯔ ꯁꯤꯡꯗꯒꯤ ꯂꯥꯏꯁꯅꯤ ꯁꯩ ꯑꯃ ꯇꯥꯕꯤꯌꯨꯅꯤ ꯏꯃꯥ ꯅꯆꯥ ꯑꯩꯒꯤ ꯋꯥꯀꯠꯁꯤ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ꯚꯣꯔꯣꯠ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ꯔꯤꯅꯥ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ꯂꯥꯏꯅꯤꯡꯊꯧ ꯁꯩꯊꯥ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ꯔꯤ ꯁꯥꯎꯟ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ꯏꯁꯩ 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ꯆꯨꯝꯅ ꯁꯛꯂꯤ ꯑꯄꯥꯝꯕ ꯅꯨꯡꯁꯤꯕ ꯀꯜꯂꯛꯄ ꯊꯃꯣꯏꯗꯒꯤ ꯍꯧꯔꯛꯄ ꯏꯊꯤꯜꯅꯤ ꯍꯥꯏꯅ ꯁꯩꯔꯦꯡꯕ ꯕꯤꯔꯦꯟ ꯍꯩꯊꯥꯝꯕ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ꯑꯩꯕꯨ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ꯅꯪꯅ ꯀꯔꯤꯒꯤ ꯄꯤꯔꯥꯡ ꯁꯤꯟꯊꯔꯤ? ꯁꯩꯔꯦꯡꯕ ꯒꯨꯂꯥꯝ ꯑꯍꯃꯗ ꯁꯍꯥ.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ꯇꯔꯦꯠ ꯇꯥꯔꯦ ꯑꯩ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ꯁꯟꯇꯣꯛꯅ ꯇꯥꯛꯄꯤꯕ ꯏꯁꯩ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ꯒꯤ ꯋꯥꯈꯜꯂꯣꯟ ꯈꯔ ꯍꯥꯏꯖ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ꯂꯥꯛꯂꯤꯕ

ꯍꯥꯏꯅꯕ ꯂꯩ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ꯂꯟꯅꯤ ꯄꯣꯡꯉꯝꯗꯅ ꯄꯣꯛꯄ ꯃꯤꯑꯣꯏꯕꯒꯤ ꯃꯄꯣꯛ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ꯆꯥꯃꯤꯟꯅꯁꯤ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ꯒꯤ ꯍꯩꯅꯕꯤ ꯂꯩꯃꯤꯟꯅ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ꯂꯟꯗꯟ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ꯃꯤꯀꯨꯞ ꯄꯨꯡꯖꯥ ꯀꯌꯥꯅ ꯄꯨꯜꯂꯒ ꯁꯦꯝꯕ ꯄꯨꯟꯁꯤꯒꯤ ꯂꯩꯀꯣꯜꯗ ꯃꯇꯝꯕꯨ ꯂꯤꯛ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ꯃꯅ ꯑꯃꯒꯤ ꯇꯧꯕꯤꯃꯤꯟ ꯃꯁꯛ ꯈꯪꯅ ꯍꯤꯡꯃꯤꯟꯅꯈꯤꯁꯤ ꯃꯇꯝ ꯈꯔꯗꯪꯗꯤ ꯇꯥꯏꯕꯪ ꯐꯝꯕꯥꯛ ꯑꯁꯤꯗ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ꯍꯝꯃꯣꯝꯅ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ꯗꯥꯀꯦ 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ꯊꯕꯛ ꯁꯨ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ꯃꯃꯜꯅꯤ꯫ ꯋꯥꯈꯜ ꯈꯟ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ꯁꯛꯇꯤꯒꯤ ꯍꯧꯔꯛꯐꯝꯅꯤ꯫ ꯁꯥꯟꯅ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ꯍꯛꯆꯥꯡꯕꯨ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ꯅ ꯊꯝꯅꯕꯒꯤ ꯑꯔꯣꯟꯕ ꯎꯄꯥꯏꯅꯤ꯫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ꯁ ꯑꯥꯏ ꯁꯅꯥꯇꯣ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ꯁ ꯅꯣ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 ꯃꯥꯏ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ꯒꯦꯖꯦꯠ ꯅꯣꯇꯤꯐꯤꯀꯦꯁꯟ ꯆꯥꯝꯃꯉꯥ ꯅꯤꯐꯨꯒꯤ ꯃꯊꯛꯇ ꯃꯥꯡꯈ꯭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ꯇ ꯏꯪ 2021 ꯁꯦꯟꯁꯁꯀꯤ ꯃꯇꯨꯡ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ꯀꯣꯛꯀꯤ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ꯒꯗꯧ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ꯚꯤꯛꯁꯤꯠ ꯚꯥꯔꯠ 2023ꯀꯤ ꯃꯪꯂꯥꯟ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ꯁꯨ ꯁꯔꯨꯛ ꯌꯥꯕ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ꯅ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ꯋꯥꯐꯝꯁꯨ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ꯏꯃꯔꯖꯦꯟꯁꯤ ꯔꯦꯁꯄꯣꯟꯁ 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ꯒꯠꯍꯟꯈ꯭ꯔꯦ ꯍꯥꯏ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NH2 ꯕ꯭ꯂꯣꯀꯦꯠꯀꯤ ꯈꯣꯡꯖꯪ ꯃꯈꯥ ꯇꯥꯅ ꯆꯪꯁꯤꯟꯈꯤ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ꯅ ꯀꯥꯟꯆꯨ ꯃꯦꯜ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ꯒꯣꯔꯥꯅꯤ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ꯔꯤꯕ ꯈꯨꯜ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ꯌꯥꯝꯂ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ꯃꯗꯤ ꯂꯂꯧꯕ ꯑꯅꯤ ꯐꯥꯔꯦ ꯑꯃꯁꯨꯡ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ꯌꯦꯟꯇꯦ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ꯀꯣꯜꯀꯥꯇꯥꯗ ꯍꯧꯗꯣ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ꯅꯤꯡꯊꯧꯖꯝ ꯃꯦꯟꯖꯣꯔ ꯁꯤꯡꯗꯒꯤ ꯅꯣꯠ, ꯌꯨꯒꯣꯜ ꯄ꯭ꯔꯥꯊꯅꯥ ꯉꯥꯛꯄꯤꯒꯅꯤ, ꯌꯨꯒꯣꯜ ꯔꯨ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ꯅꯤꯡꯊꯧꯖꯝ ꯃꯦꯟꯖꯣ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ꯌꯨꯒꯣꯜ ꯔꯨꯐ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ꯂꯥꯏꯃꯤꯌꯨꯝ ꯔꯥꯙꯥꯆꯔꯟ ꯁꯔꯃꯅ ꯈꯣꯡꯕ ꯒꯤꯇꯥ

ꯂꯥꯏ ꯃꯌꯨꯝ ꯔꯥꯙꯥ ꯆꯔꯟ ꯁꯔꯃꯅ ꯈꯣꯡꯕ ꯒꯤꯇꯥꯔ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ꯁꯃꯥꯆꯥꯔ ꯄ꯭ꯔꯚꯥ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 ꯎꯠꯂꯤ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 ꯑ

0: ꯐꯤꯂꯝꯗꯒꯤ ꯃꯅꯥꯗ ꯐꯥꯎꯕꯅ ꯊꯛꯄ ꯅꯤꯡꯕꯒ ꯍꯤꯡꯒꯣ ꯁꯤꯅꯤꯡꯕ ꯀꯤꯔꯣꯅ ꯊꯛꯄꯗꯣ ꯑꯗꯨ ꯇꯥꯛꯄ
1: ꯐꯤꯂꯝ ꯃꯃꯤꯡꯗꯣ ꯑꯝꯇꯪ ꯍꯥꯏ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 ꯀꯩꯗꯧꯕ ꯍꯥꯏꯕ? ꯑꯣ, 11 hours꯭ꯀꯤ ꯑꯣꯀꯦ. ꯑꯣ, ꯁꯤꯅꯤꯡꯉꯒ ꯁꯤꯔꯣ ꯍꯤꯡꯉꯒ ꯍꯤꯔꯣꯅ ꯇꯧꯕ ꯏꯁꯩꯗꯣꯀꯣ. ꯍꯣꯏ ꯍꯣꯏ, ꯑꯣ ꯍꯣꯏ, ꯍꯥꯄꯤꯔꯛꯑꯣ. ꯁꯣ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ꯛ 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ꯆꯠꯂꯕꯔ ꯉꯁꯤ ꯃꯔꯨꯞ ꯂꯣꯏꯅꯟꯗꯤ ꯍꯥꯏꯅ ꯁꯩꯍꯧꯏ꯫ ꯁꯩꯍꯦꯛ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ꯁꯤ ꯃꯔꯨꯞ ꯂꯣꯏꯅꯟꯗꯤ ꯍꯥꯏꯅ ꯁꯩꯍꯦꯛ ꯑꯁꯤ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ꯏꯕ ꯑꯣꯏꯔꯤꯕ ꯃꯤꯑꯣꯏ ꯑꯗꯨꯗ ꯁꯩꯊꯥꯗꯨꯅ ꯁꯛꯂꯤ꯫

0: ꯀꯩꯅꯣꯅꯦ ꯉꯁꯤꯁꯤꯕꯨ ꯑꯩꯈꯣꯏꯔꯣꯝꯒꯤ ꯑꯣꯇꯣ ꯑꯝꯇ ꯂꯥꯛꯇ꯭ꯔꯤꯁꯤꯕꯣ? ꯅꯨꯃꯤꯠꯇꯤ ꯇꯥꯗꯧꯔꯦ, ꯑꯩꯈꯣꯏꯔꯣꯝꯒꯤ ꯑꯣꯇꯣ ꯑꯃꯇ ꯂꯥꯛꯇ꯭ꯔꯤꯁꯤꯕꯣ? ꯊꯦꯡꯉꯦ ꯊꯦꯡꯉꯦ ꯍꯥꯏꯕ. ꯑꯦ, ꯀꯅꯥꯒꯤ ꯐꯣꯟ ꯅꯨꯡꯁꯤꯅ? ꯑꯟꯅꯣꯟꯅꯤꯅꯦ. ꯀꯅꯥꯅꯣ?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ꯀꯅꯥꯅꯣ?
1: ꯑꯏꯪꯕꯤ, ꯑꯩ ꯊꯧꯕꯅꯦ.
0: ꯑꯦ, ꯗꯥꯊꯧꯕ, ꯀꯔꯤ ꯍꯥꯏꯒꯦ?
1: ꯑꯩ ꯅꯪꯕꯨ ꯂꯧꯕ ꯂꯥꯛꯏꯅꯤ, ꯑꯩꯈꯣꯏꯔꯣꯝꯒꯤ ꯑꯣꯛꯇꯣ ꯑꯝꯇ ꯌꯥꯗ꯭ꯔꯦ ꯂꯥꯛꯑꯔꯣꯏ, ꯑꯗ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ꯂꯥꯛꯏꯅꯤ. ꯅꯠꯇꯦ, ꯅꯪꯕꯨ ꯀꯗꯥꯏꯗ ꯂꯩꯒꯦ?
0: ꯌꯥꯅꯤ ꯂꯥꯛꯄꯤꯗ꯭ꯔꯁꯨ ꯑꯩꯅ ꯊꯣꯛꯄ ꯂꯥꯛꯆꯒꯦ.
1: ꯅꯪ ꯁꯥꯎꯔꯝꯃꯅꯤ ꯈꯪꯉꯤꯗ, ꯑꯗꯨ ꯁꯥꯎꯈꯤꯅꯣꯕ? ꯑꯩ ꯅꯉꯣꯟ ꯁꯨꯝ ꯀꯩꯅꯣꯃ ꯁꯦꯡꯗꯣꯛꯅꯤꯡꯕꯒꯤ ꯂꯥꯛꯏꯅꯤ.
0: ꯃꯗꯨꯒꯤ ꯊꯣꯏꯅ ꯀꯥꯟꯅꯕ ꯂꯩꯇꯦ.
1: ꯑꯗꯣ ꯀꯗꯥꯏꯗ ꯂꯩꯒꯦꯕ? ꯑꯝꯇ ꯍꯥꯏꯕꯤꯔꯛꯑꯣꯕ.
0: ꯍꯥꯏꯔꯒ ꯀꯩꯗꯧꯗꯣꯏꯅꯣ?
1: ꯑꯁ, ꯑꯩ
0: ꯑꯩꯕꯨꯗꯤ ꯑꯣꯇꯣ
1: ꯇꯧꯗꯣꯏꯅꯤ.
0: ꯄꯥꯔꯀꯤꯡꯗ ꯂꯩꯌꯦ.
1: ꯑꯣ, ꯑꯣꯇꯣ ꯄꯥꯔꯀꯤꯡꯗ? ꯎꯔꯦ ꯎꯔꯦ ꯎꯔꯦ, ꯑꯩ ꯊꯧꯖꯜꯂꯒꯦꯀꯣ.
0: ꯀꯔꯝꯅꯒꯤꯅꯣ ꯁꯤꯅ?
1: ꯉꯁꯤꯁꯦ ꯅꯪ ꯑꯩꯉꯣꯟꯗ ꯁꯣꯏꯗꯅ ꯋꯥꯔꯣꯝꯃꯤ. ꯂꯥꯛꯑꯣ ꯀꯥꯈꯠꯂꯣ. ꯏꯕꯥꯅꯤ ꯆꯠꯅ ꯆꯠꯅ ꯉꯁꯥꯏ ꯏꯃꯥꯅ ꯅꯣꯏꯗ ꯂꯥꯛꯑꯝꯕꯒꯤ ꯋꯥꯗꯣ ꯑꯝꯇ ꯁꯦꯡꯗꯣꯛꯆꯒꯦꯕ.
0: ꯗꯥꯊꯧꯕ, ꯑꯩꯉꯣꯟꯗ ꯀꯔꯤ ꯑꯃꯨꯛꯀ ꯊꯥꯏꯅꯔꯛꯀꯅꯨ?
1: ꯑꯁ, ꯑꯗꯨꯒꯤ ꯅꯠꯇꯦꯃꯤ. ꯁꯤ ꯄ꯭ꯂꯤꯁ ꯀꯥꯈꯠꯂꯣꯕ ꯀꯥꯔꯁꯤꯗ.
0: ꯏ, ꯀꯔꯤꯌꯥ?
1: ꯁꯤ ꯀꯥꯔꯁꯤꯗ ꯀꯥꯈꯠꯂꯣꯕ.
0: ꯀꯥꯔꯣꯏ ꯀꯥꯔꯣꯏ, ꯑꯩꯁꯨ ꯀꯥꯔꯣꯏ. ꯀꯔꯤ ꯀꯥꯗꯣꯏꯅꯣ?
1: ꯁꯤ ꯑꯩ ꯅꯪ ꯊꯤꯟꯕꯤꯔꯝꯒꯦ ꯇꯧꯕꯅꯦꯕ, ꯂꯥꯛꯑꯣꯕ.
0: ꯌꯥꯗꯦ ꯌꯥꯗꯦ, ꯑꯩ ꯇꯣꯝꯗ ꯆꯠꯆꯈꯤꯅꯤ, ꯑꯩ ꯅꯪꯒꯤ ꯀꯥꯔꯗ ꯇꯣꯡꯉꯣ.
1: ꯅꯪꯅ ꯀꯩꯝꯇ ꯆꯤꯡꯅꯒꯅꯨ, ꯅꯪꯒꯤ ꯌꯨꯝ ꯐꯥꯎꯕ ꯑꯩ ꯁꯣꯏꯗꯅ ꯊꯤꯟꯕꯤ. ꯁꯤꯅꯤꯗ, ꯑꯩꯈꯣꯏ ꯃꯥꯏ ꯕꯥꯅꯤꯁꯤꯅ ꯌꯨꯝꯗ ꯀꯅꯥ ꯌꯥꯕ ꯈꯟꯅꯔꯕꯅꯤ? ꯇꯁꯦꯡꯅ ꯑꯩꯗꯤ ꯈꯪꯍꯧꯗꯦ, ꯕꯕꯥ ꯃꯕꯥꯅꯤ ꯇꯥꯟꯅꯔꯒ ꯇꯧꯔꯝꯕ ꯊꯕꯛ. ꯑꯩꯕꯨꯅ ꯑꯝꯇꯗꯤ ꯉꯥꯛꯄꯤ, ꯑꯩ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ꯒꯤ ꯏꯔꯥ.
0: ꯗꯥꯗꯥ, ꯑꯩꯁꯨ ꯃꯤꯅꯤ. ꯉꯁꯥꯏꯒꯤ ꯏꯃꯥꯒꯤ ꯋꯥꯍꯩꯗꯨꯗꯤ ꯃꯤ ꯑꯃꯅ ꯃꯤ ꯑꯃꯗ ꯍꯥꯏꯒꯗꯕ ꯋꯥꯍꯩꯗꯨ ꯅꯠꯇꯦ. ꯑꯗꯣ ꯑꯩꯁꯨ ꯐꯅ ꯌꯥꯝꯅ ꯈꯪꯖꯕꯅꯤꯀꯣ.
1: ꯆꯨꯝꯃꯤ, ꯄꯨꯝꯅꯃꯛ ꯑꯩꯒꯤ ꯏꯔꯥꯅꯤ, ꯂꯧꯕꯤ. ꯉꯁꯤꯗꯩ ꯅꯉꯣꯟꯗ ꯑꯩ ꯑꯃꯨꯛꯅ ꯌꯦꯠꯂꯔꯣꯏ. ꯑꯏꯪꯕꯤ, ꯁꯦ ꯊꯦꯡꯈ꯭ꯔꯅꯤ, ꯂꯥꯛꯑꯣ ꯀꯥꯈꯠꯂꯣ.
0: ꯌꯥꯅꯤ ꯗꯥꯗꯥ, ꯗꯥꯗꯥ ꯆꯠꯄꯤꯈ꯭ꯔꯣ, ꯑꯩꯅ ꯊꯣꯛꯄ ꯂꯥꯛꯆꯒꯦ.
1: ꯌꯦꯡꯉꯣ, ꯉꯁꯤꯗꯩ ꯑꯩꯕꯨ ꯂꯩꯀꯥꯏꯒꯤ ꯅꯕꯨꯡ ꯑꯃꯅꯦꯅ ꯈꯜꯂꯣ, ꯑꯩꯁꯨ ꯏꯆꯜꯂꯃꯨꯡ ꯈꯟꯒꯦ. ꯁꯦ ꯀꯥꯈꯠꯂꯣꯕ, ꯁꯦ ꯀꯥꯈꯠꯂꯣ ꯍꯥꯏꯕꯅꯤ.
0: ꯑꯗꯨ ꯑꯣꯏꯔꯁꯨ ꯑꯩ ꯅꯪꯒꯤ ꯀꯥꯔꯗꯗꯤ ꯁꯨꯛꯇꯣꯡ ꯇꯣꯡꯉꯣꯏ. ꯅꯈꯣꯏꯒꯤ ꯏꯃꯥ ꯕꯕꯥꯅ ꯎꯈꯤꯕ ꯊꯣꯛꯑꯗꯤ ꯑꯩꯕꯨ ꯀꯔꯤꯅꯦꯅ ꯈꯟꯈꯤꯗꯣꯏꯅꯣ? ꯇꯧꯉꯝꯕꯤ ꯃꯥꯟꯈꯤꯗꯣꯔꯤꯅꯤ.
1: ꯑꯗꯣ ꯈꯨꯟꯖꯤꯟ ꯍꯦꯛ ꯌꯧꯕꯒꯅꯦ ꯅꯪ ꯂꯩꯍꯧꯔꯣꯕ? ꯂꯝꯅꯒ ꯂꯥꯞꯄꯅꯦ, ꯍꯧꯖꯤꯛ ꯄꯨꯟꯅ ꯊꯤꯟꯗ ꯀꯃꯥꯏ ꯊꯝꯃꯝꯗꯣꯏꯅꯣ? ꯁꯦ ꯀꯥꯈꯠꯂꯣ, ꯁꯦ ꯀꯥꯈꯠꯂꯣꯕ. ꯃꯤꯅ ꯎꯔ ꯐꯖꯗꯦꯕ, ꯃꯤꯁꯤ
0: ꯑꯩꯁꯨ ꯀꯥꯈꯠꯂꯣ ꯍꯦꯕ.
1: ꯑꯁ, ꯀꯥꯈꯠꯂꯣ ꯍꯥꯏꯕꯅꯤ, ꯃꯤꯅ ꯎꯔ
0: ꯅꯊꯣꯕ ꯅꯪ ꯆꯠꯂꯣ ꯍꯥꯏꯕ.
1: ꯅꯪꯁꯤꯗꯤ ꯀꯥꯈꯠꯂꯣꯕ, ꯁꯦ ꯁꯦ ꯀꯥꯈꯠꯂꯣꯕ.
0: ꯊꯧꯔꯦ, ꯌꯥꯔꯦ,

0: ꯑꯁꯤꯗꯒꯤꯗꯤ ꯅꯪꯒꯤ ꯑꯋꯥ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ꯗ ꯅꯣꯏꯅ ꯐꯔꯛ ꯄꯥꯏꯕꯁꯤ ꯂꯩꯀꯥꯏꯁꯤꯒꯤ ꯏꯃꯥꯏ ꯌꯦꯡꯉꯣ ꯅꯪꯅ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 ꯊꯥꯕꯒꯤ ꯋꯥꯔꯤꯗꯣ ꯑꯩꯅ ꯇ꯭ꯌꯨꯁꯟꯗ ꯂꯣꯏ ꯇꯝꯗꯣꯏꯅꯤ
1: ꯗꯗꯥꯅ ꯇꯁꯦꯡꯅ ꯋꯥꯈꯜ ꯍꯣꯡꯂꯛꯇꯨꯅ ꯑꯩꯕꯨ ꯅꯆꯟ ꯑꯃꯒꯨꯝꯅ ꯈꯟꯕꯤꯔꯕꯗꯤ ꯑꯩ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ꯕꯕꯥꯒ ꯏꯃꯥꯒꯗꯁꯨ ꯁꯦꯡꯗꯣꯛꯄꯤꯌꯨꯀꯣ
0: ꯑꯩ ꯁꯣꯏꯗꯅ ꯁꯦꯡꯗꯣꯛꯀꯅꯤ ꯄꯨꯝꯅꯃꯛ ꯐꯅꯅꯕ ꯑꯩꯅ ꯁꯤꯟꯒꯅꯤ
1: ꯀꯩꯗꯧꯔꯒꯦ ꯀꯩꯗꯧꯔꯒꯦ ꯒꯥꯔꯤꯁꯤ ꯈꯪꯂꯦ ꯐꯪꯂꯦ ꯑꯃꯨꯛ ꯂꯦꯞꯄꯤꯁꯤ ꯀꯩꯗꯧꯔꯒꯦ
0: ꯈꯪꯗ꯭ꯔꯦ
1: ꯊꯥꯎ ꯌꯥꯎꯗ꯭ꯔꯖꯥꯠꯂ ꯍꯥꯏꯕ
0: ꯊꯥꯎ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ꯉꯥꯏꯔꯤꯅꯤ ꯀꯩꯗꯧꯔꯖꯥꯠ
1: ꯌꯥꯎꯔꯤꯕ
0: ꯑꯩ ꯑꯝꯇ ꯀꯨꯝꯗꯔꯦ ꯌꯦꯡꯒꯦꯀꯣ ꯅꯪ ꯑꯗꯨꯝ ꯐꯝ
1: ꯑꯁ ꯀꯃꯥꯏꯅ ꯇꯧꯅꯤ ꯁꯤꯗꯤ ꯂꯝꯍꯥꯡꯁꯤꯗ ꯍꯥꯏꯗꯤ ꯌꯥꯝ ꯍꯥꯏꯅ ꯇꯤꯌꯦ
0: ꯑꯩ ꯇꯝꯁꯥꯁꯤ ꯅꯪ ꯊꯣꯂꯔꯣꯏ ꯈꯨꯁꯤꯃꯛꯇꯗ
1: ꯑꯁꯤꯗꯗ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ꯅꯤ ꯌꯨꯝꯗ ꯑꯉꯥꯡꯁꯤꯡꯗ ꯂꯣꯏꯅ ꯄꯥꯈꯠꯅꯔꯝꯃꯅꯤꯌꯦ
0: ꯊꯣꯛꯄꯅꯦ ꯏꯟꯖꯤꯟꯁꯤ ꯌꯥꯈꯤꯗ꯭ꯔꯦ ꯋꯥꯛꯁꯣꯞ ꯁꯣꯝꯇ ꯂꯩꯇꯦ ꯑꯗꯣ ꯅꯪ ꯀꯩꯝꯇ ꯋꯥꯔꯨꯔꯅꯨ ꯑꯩꯅ ꯐꯖꯅ ꯁꯤꯜꯂꯒꯦ ꯌꯨꯝ ꯈꯔ ꯂꯟꯇꯛꯅ ꯇꯥꯔꯤꯁꯦ ꯑꯁꯤꯗ ꯈꯪꯅꯕ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ꯏ ꯐꯥꯎꯕ ꯑꯗꯨꯝ ꯆꯠꯂꯁꯤ ꯑꯗꯨꯒ ꯃꯥꯒꯤ ꯀꯥꯔꯗꯣ ꯑꯗꯨ ꯑꯩꯅ ꯂꯧꯔꯒ ꯅꯪ ꯊꯤꯟꯕꯤꯔꯒꯦ ꯂꯥꯛꯇꯁꯤ
1: ꯌꯥꯝ ꯊꯤꯒꯦ ꯀꯃꯥꯏꯅ ꯇꯧꯅꯤꯗꯧꯔꯤꯁꯤꯗꯤ ꯗꯥꯗꯥ ꯅꯃꯥꯟꯅꯕꯒꯤ ꯌꯨꯝꯗꯣ ꯌꯧꯗꯕꯒ ꯌꯥꯝ ꯋꯥꯠꯂꯤꯒꯦ ꯊꯦꯡꯅ ꯊꯦꯡꯕꯅꯦ ꯑꯩꯗꯤ ꯌꯥꯝ ꯄꯥꯈꯠꯂꯦ
0: ꯌꯧꯔꯦ ꯌꯧꯔꯦ ꯇꯨ ꯁꯤ ꯌꯨꯝꯁꯤꯅ ꯆꯪꯁꯤꯂꯣ
1: ꯀꯩꯅꯣ ꯃꯤ ꯑꯃꯠꯇ ꯂꯩꯕ ꯎꯗꯦꯅ ꯍꯥ ꯃꯤ ꯑꯃꯠꯇ ꯂꯩꯕ ꯎꯗꯦ ꯗꯥꯗꯥ ꯊꯦꯡꯉꯦ ꯍꯥꯏꯕ
0: ꯑꯏꯪꯕꯤ ꯅꯪ ꯁꯥꯎꯗꯤ ꯁꯥꯎꯅꯣ
1: ꯀꯩꯗꯧꯔꯒꯦ
0: ꯉꯁꯤꯁꯦ ꯏꯕꯥꯅꯤ ꯆꯦꯜꯂꯕꯅꯤ
1: ꯀꯔꯤ ꯍꯥꯏꯕ ꯃꯗꯨ ꯁꯨꯛꯌꯥ ꯌꯥꯔꯣꯏ ꯗꯥꯗꯥ ꯃꯗꯨ ꯁꯨꯛꯌꯥ ꯌꯥꯔꯣꯏ ꯑꯩ ꯇꯣꯝꯗ ꯑꯣꯏꯔꯁꯨ ꯆꯠꯈꯤꯒꯅꯤ ꯑꯩ ꯇꯣꯝꯗ ꯑꯣꯏꯔꯁꯨ ꯆꯠꯈꯤꯒꯅꯤ
0: ꯃꯗꯨ ꯑꯣꯏꯊꯣꯔꯣꯏ ꯃꯗꯨ ꯑꯣꯏꯊꯣꯔꯣꯏꯕ
1: ꯊꯥꯗꯣ ꯊꯥꯗꯣ ꯍꯥꯏꯕ ꯑꯩꯕꯨ ꯊꯥꯗꯣ ꯍꯥꯏꯕ ꯍꯦꯟꯖꯤꯛꯀꯤꯁꯦ
2: ꯊꯥꯗꯣ ꯍꯥꯏꯕ
1: ꯇꯣꯡꯗꯣ ꯇꯣꯡꯗꯣ ꯇꯣꯡꯗꯣ ꯍꯦꯟꯅ ꯄꯥꯎꯏꯕ ꯑꯗꯨ ꯆꯥꯎꯕ ꯅꯝꯊꯥ ꯆꯦꯆꯦꯒꯤ ꯅꯥꯎꯕꯤꯆꯥ ꯆꯦꯆꯦꯒꯤ ꯑꯕꯨꯡꯉꯣ ꯆꯦꯆꯦꯗꯤ ꯂꯣꯏ

ꯏꯃꯨꯡ 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ꯑꯩꯕꯨ ꯃꯤꯔꯥꯏꯔꯕꯁꯨ, ꯑꯩꯒꯤ ꯃꯥꯌꯣꯛꯇ ꯂꯩꯈ꯭ꯔꯕꯁꯨ, ꯏꯄꯨꯔꯣꯏꯕ ꯃꯍꯥꯛ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ꯂꯦꯞꯄꯤꯔꯕꯗꯤꯀꯣ,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ꯍꯥꯛ ꯐꯥꯎꯕꯅ ꯑꯩꯒꯤ ꯃꯥꯌꯣꯛꯇ ꯂꯩꯔꯛꯂꯤ꯫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ꯕꯨ ꯑꯁꯨꯝ ꯏꯟꯊꯣꯛꯄꯤꯔꯛꯂꯤ꯫ ꯀꯗꯥꯏꯗꯅꯣ ꯑꯩꯒꯤ ꯆꯪꯖꯐꯝ? ꯀꯅꯥꯒꯤ ꯊꯣꯡꯖꯤꯟꯗꯅꯣ ꯑꯩꯅ ꯂꯦꯞꯂꯨꯒꯗꯕ? ꯅꯤꯡꯉꯣꯜꯂꯣꯏꯕꯤ ꯃꯄꯣꯛ ꯍꯥꯏꯕꯁꯤꯕꯨ ꯑꯁꯤꯔꯥ? ꯋꯥꯛꯆꯤꯡꯗ ꯁꯥꯠꯄꯤ ꯂꯩꯔꯥꯡꯒꯨꯝꯅ ꯁꯣꯏꯖꯥ ꯍꯥꯏꯅꯅ ꯀꯦꯜꯂꯒꯗ꯭ꯔ ꯃꯄꯣꯛ ꯑꯁꯦ? ꯅꯠꯇꯦ ꯅꯠꯇꯦ ꯅꯠꯇꯦ, ꯑꯩ ꯋꯥꯈꯜ ꯑꯣꯟꯅꯔꯦ, ꯑꯩꯍꯥꯛ ꯏꯃꯨꯡ ꯑꯁꯤꯒꯤ ꯃꯧꯅꯤ, ꯃꯤꯇꯩ ꯅꯨꯄꯤꯅꯤ, ꯃꯤꯇꯩ ꯅꯨꯄꯤ ꯑꯃꯒꯤ ꯊꯧꯅꯥꯕꯨ ꯂꯦꯝꯅ ꯃꯥꯡꯕ ꯌꯥꯕ꯭ꯔꯥ? ꯏꯃꯨꯡꯁꯤꯒꯤ ꯏꯖꯠꯄꯨ ꯂꯩꯈꯥ ꯇꯥꯍꯟꯕ ꯆꯨꯝꯕ꯭ꯔꯥ? ꯇꯥꯜꯂꯣꯏ, ꯑꯩꯍꯥꯛ ꯂꯥꯏꯙꯤꯕꯤ ꯅꯠꯇꯦ,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ꯅꯤ,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ꯈꯤ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ꯕꯨ ꯂꯩꯕꯒꯦ? ꯑꯩ ꯌꯨꯝꯗ ꯍꯜꯂꯣꯏ, ꯁꯨꯛꯈꯟ ꯍꯜꯂꯣꯏ, ꯂꯥꯏꯔꯕ ꯏꯆꯤꯟꯄꯨꯔꯕꯨꯁꯨ ꯊꯥꯛꯀꯅꯤ, ꯁꯦꯝꯒꯅꯤ, ꯏꯃꯨꯡꯁꯤꯒꯤ ꯏꯖꯠ ꯁꯨꯡꯉꯥꯛꯀꯅꯤ, ꯏꯄꯨꯔꯣꯏꯕꯅ ꯌꯥꯅꯕꯁꯨ ꯆꯠꯀꯅꯤ꯫ ꯍꯦ ꯑꯆꯨꯝꯕ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ꯅꯅꯥꯏꯕꯨ ꯊꯧꯅꯥ ꯍꯥꯞꯄꯤꯌꯨꯀꯣ, ꯅꯅꯥꯏꯕꯨ ꯑꯃꯨꯛꯇꯗꯤ ꯊꯧꯅꯥ ꯍꯥꯞꯄꯤꯌꯨꯀꯣ꯫

0: 姐姐都不留下你们个路人在了呢。
1: 姐姐，姐姐来哎！
2: 啊，那不家，那哪不？
1: 姐姐来哎！
2: 快点快点，
1: 路人不？
2: 啊，那么等咱有了吧？也快点。嗯，姐姐就偷懒路人不呢？
1: 哦，啊，就你站了起来，姐姐。
2: 没困呢，那不家，那个身体可是瓦不打的。嗯。啊，姐姐那呢 ，exam hall 的整个干的，那个昂昂切，帮不啦，拨不啦，到了个

0: ꯆꯠꯀꯗꯕ
1: ꯂꯝꯍꯥꯡꯒꯤ ꯑꯉꯧꯕ ꯃꯥꯂꯪꯅ ꯃꯥꯏꯀꯩ ꯈꯪꯗ ꯍꯨꯝꯂꯨꯔꯕ ꯑꯩꯕꯨ ꯉꯁꯤꯗꯤ ꯅꯍꯥꯛꯀꯤ ꯆꯤꯛꯂꯕ ꯄꯨꯛꯅꯤꯡꯒꯤ ꯂꯩꯀꯣꯜꯁꯤꯗ ꯂꯩꯅꯝꯂꯛꯇ ꯏꯪꯅ ꯄꯣꯊꯥꯟꯕꯤꯔꯤ ꯅꯪꯒꯤ ꯅꯨꯡꯁꯤ ꯂꯩꯅꯝꯁꯦ ꯄꯨꯟꯁꯤꯁꯤꯅ ꯂꯩꯔꯤꯃꯈꯩ ꯃꯥꯡꯗꯕ ꯑꯣꯏꯔꯁꯅꯨ
0: ꯅꯪꯒꯤ ꯅꯨꯡꯁꯤꯒꯤ ꯎꯄꯥꯜꯁꯤꯒꯤ ꯎꯔꯨꯝꯁꯤꯗ ꯄꯨꯟꯁꯤ ꯑꯁꯤꯃꯒꯤ ꯂꯣꯝꯅꯥꯏꯗꯅ ꯂꯩꯁꯥ ꯇꯝꯖꯒꯦ
1: ꯁꯥꯠꯂꯨ ꯂꯣꯝꯅꯥꯏꯗꯅ ꯁꯥꯠꯂꯨ ꯑꯏꯪꯕꯤ
0: ꯗꯥꯗꯥ
1: ꯑꯩꯒꯤ ꯏꯊꯥꯟꯗ ꯂꯩꯀꯥ ꯐꯅ ꯅꯅꯤꯡ ꯇꯝꯅ ꯁꯥꯠꯂꯨ
0: ꯌꯦꯡꯉꯣ ꯄꯨꯟꯁꯤ ꯑꯁꯤꯗ ꯏꯄꯥ ꯏꯃꯥ ꯅꯧꯅ ꯀꯥꯏꯅꯈꯤꯕꯁꯦ ꯈꯥꯡꯕ ꯌꯥꯝꯅ ꯋꯥꯏ ꯏꯃꯥ ꯍꯥꯏꯅ ꯌꯥꯝꯅ ꯀꯧꯖꯅꯤꯡꯉꯤ ꯏꯆꯤꯟꯁꯦ ꯑꯗꯣ ꯉꯁꯥꯏꯒꯤ ꯏ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ꯗꯨꯅ ꯑꯩꯁꆆ ꯏꯃꯥ ꯀꯧꯕ ꯐꯪꯖꯔꯗꯧ ꯃꯥꯜꯂꯦ ꯃꯁꯤꯗꯅꯦ ꯃꯁꯤꯗꯅꯦ ꯑꯩꯅ ꯌꯥꯝꯅ ꯄꯦꯟꯖꯔꯤꯕꯁꯤꯗꯣ ꯃꯁꯤꯗꯅꯦ ꯑ�ꯅ ꯄꯤꯔꯥꯡꯅ ꯍꯧꯅꯅ ꯏꯍꯧꯔꯛꯂꯤꯕꯁꯦ
1: ꯅꯨꯡꯉꯥꯏꯔꯦ ꯑꯇꯩꯗꯤ ꯂꯩꯔꯤ ꯅꯪꯒꯤ ꯑꯦꯛꯖꯥꯝꯗꯨꯕꯨ ꯀꯝꯗꯧꯈꯤꯒꯦꯕ
0: ꯑꯦꯛꯖꯥꯝꯗꯣ ꯃꯤꯀꯣꯛ ꯊꯣꯡꯕꯃꯛ ꯉꯝꯗ꯭ꯔꯕꯁꯨ ꯃꯥꯏ ꯐꯥꯎꯗꯤ ꯄꯥꯛꯀꯗ꯭ꯔꯥꯅ ꯈꯜꯂꯤ
1: ꯁꯤꯗꯒꯤꯗꯤ ꯅꯪꯅ ꯊꯕꯛꯀ ꯈꯟꯗꯅ ꯑꯣꯐꯤꯁꯥꯔ ꯑꯃ ꯑꯣꯏꯔꯗꯤ ꯕꯕꯥꯁꯨ ꯁꯣꯏꯗꯅ ꯄꯨꯡ ꯑꯣꯜꯂꯛꯀꯗꯧ ꯃꯥꯜꯂꯦ
0: ꯑꯗꯣ ꯇꯝꯕꯕꯨ ꯉꯝꯗꯦꯗ ꯄꯥꯡꯈꯣꯛꯂ ꯃꯄꯥꯟꯒꯨꯝꯕꯤ ꯑꯩꯅꯕꯨ
1: ꯑꯗꯨꯗꯤ ꯅꯪꯒꯤ ꯋꯥꯗꯨꯗꯤ ꯃꯍꯧꯁꯥ ꯏꯃꯥꯅ ꯆꯩꯈꯤꯕꯗꯨꯒꯤ ꯂꯃꯟ ꯑꯩꯉꯣꯟꯗ ꯑꯣꯏꯅ ꯁꯤꯡꯂꯛꯄ ꯃꯥꯜꯂꯤꯀꯣ
0: ꯅꯠꯇꯦ ꯍꯥꯏꯕ ꯑꯗꯨꯒꯤ ꯅꯠꯇꯦ ꯍꯥꯏꯕꯀꯣ ꯑꯗꯨꯒꯤ ꯋꯥꯍꯩꯗꯣ ꯑꯩꯒꯤ ꯍꯧꯔꯛꯐꯝꯒ ꯌꯥꯝ ꯆꯥꯟꯅꯕ ꯑꯗꯨꯅꯅꯦ ꯑꯩꯉꯣꯟꯗ ꯀꯥꯎꯉꯝꯗꯅ ꯁꯨꯝ ꯂꯩꯔꯕ
1: ꯐꯔꯦꯁꯦ ꯐꯔꯦꯁꯦ ꯃꯇꯝꯁꯤꯁꯨ ꯊꯦꯡꯖꯜꯂꯛꯑꯦ
0: ꯊꯦꯡꯉꯛꯑꯦ
1: ꯄꯣꯊꯥꯔꯁꯤꯔꯥ
0: ꯍꯣꯏ

ꯈꯪꯍꯧꯗꯅ ꯍꯨꯝꯂꯛꯄ ꯃꯥꯂꯪꯒꯤ ꯁꯥꯍꯨꯝꯗ ꯋꯥꯔꯧꯈꯤꯗꯨꯅ ꯊꯦꯝꯖꯤꯟꯖꯕ ꯉꯝꯗ꯭ꯔꯕ ꯊꯃꯣꯏꯗꯨ ꯏꯅꯥꯛꯇꯒꯤ ꯁꯤꯠꯄ ꯃꯥꯂꯪꯕꯨ ꯊꯤꯟꯕꯤꯔꯝꯃꯨ ꯃꯍꯥꯛꯄꯨ꯫

ꯄꯨꯟꯁꯤꯒꯤ ꯑꯋꯥꯕ ꯀꯌꯥ ꯂꯣꯠꯇꯨꯅ ꯐꯨꯝꯗꯨꯅ ꯊꯝꯕ ꯉꯝꯈ꯭ꯔꯕꯁꯨ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ꯁꯤꯗꯤ ꯂꯣꯠꯄ ꯊꯤꯡꯕꯁꯨ ꯉꯝꯗ꯭ꯔꯤ꯫ ꯄꯤꯔꯥꯡꯁꯤ ꯀꯣꯛꯅꯕ ꯍꯥꯏꯅꯤꯡꯂꯤꯕ ꯋꯥꯍꯩꯁꯦ ꯑꯃꯨꯛꯇꯪꯗꯤ ꯍꯥꯏꯍꯜꯂꯨꯤ ꯇꯥꯃꯤꯟ ꯑꯁꯤ ꯅꯃꯥꯁꯦ ꯆꯐꯨ ꯍꯨꯔꯥꯟꯕꯤꯅꯤ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ꯃꯔꯖꯤꯠ ꯑꯃꯗꯤ ꯃꯥꯙꯨ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ꯔꯖꯤꯠ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ꯑꯁꯤ꯫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ꯁꯨ ꯌꯥꯎꯔꯤ꯫ ꯇ꯭ꯔꯤꯄꯨꯔꯥ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ꯌꯦꯜ ꯏꯗꯨꯀꯦꯁꯟ ꯃꯟꯇ꯭ꯔꯤ ꯇꯤꯡꯀꯨ ꯔꯣꯏ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ꯗꯨ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ꯔꯥꯖ꯭ꯌ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ꯒ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 ꯑꯃꯗꯤ ꯗ꯭ꯔꯒ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ꯊꯦꯡꯅꯔꯕꯗꯤ ꯃꯍꯥꯛꯀꯤ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ꯒꯦꯟꯁ ꯗ꯭ꯔꯒ ꯑꯦꯕ꯭ꯌꯨꯁ ꯑꯦꯟ ꯏꯂꯤꯁꯤꯠ ꯇ꯭ꯔꯥꯐꯤꯀꯤ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ꯒꯔꯇꯂꯥ ꯇꯥꯎꯟ ꯍꯣꯜ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ꯆꯠꯂꯤꯕ ꯁꯦꯟꯕꯥꯁꯩ ꯑꯁꯤꯗ ꯔꯥꯖ꯭ꯌ ꯑꯗꯨꯗ ꯂꯨꯄꯥ ꯀꯣꯇꯤ 1,000,000 ꯆꯥꯇ꯭ꯔꯨꯛꯂꯣꯝꯒꯤ ꯃꯃꯜ ꯂꯩꯒꯗꯕ ꯗ꯭ꯔꯒꯀꯤ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ꯈꯤ꯫ ꯃꯁꯤ ꯃꯃꯥꯡ ꯆꯍꯤꯒ ꯌꯦꯡꯅꯕꯗ ꯁꯔꯨꯛ ꯑꯅꯤ ꯍꯦꯜꯂꯕꯅꯤ꯫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ꯗ꯭ꯔꯒꯀ ꯃꯔꯤ ꯂꯩꯅꯕ ꯀꯦꯁ 1,000+ ꯔꯣꯝ ꯍꯦꯟ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ꯈꯤ꯫ ꯃ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ꯊꯕꯛꯁꯤꯡꯁꯨ ꯂꯧꯈꯠꯈꯤ꯫ ꯅꯦꯁꯅꯦꯜ ꯔꯦꯟꯐꯦꯗ ꯑꯦꯔꯤꯌꯥ ꯑꯣꯊꯣꯔꯤꯇꯤꯒꯤ ꯁꯦꯟꯊꯛ ꯃꯈꯥꯗ ꯑꯁꯥꯝꯗ ꯄꯥꯏꯈꯠꯄ ꯋꯥꯏꯜ ꯔꯥꯏꯁ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ꯄ꯭ꯔꯣꯖꯦꯛ ꯅꯤꯊꯤ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ꯂꯦ꯫ ꯄ꯭ꯔꯣꯖꯦꯛ ꯑ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ꯑꯁꯥꯝꯒꯤ ꯁꯣꯅꯤꯠꯄꯨꯔ ꯖꯤꯂꯥ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ꯕ ꯕꯣꯔꯖꯨꯂꯤꯕꯨ ꯅꯦꯁꯅꯦꯜ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ꯑꯣꯊꯣꯔꯤꯇꯤꯅ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ꯍꯦꯔꯤꯇꯦꯖ ꯁꯥꯏꯠ ꯑꯣ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ꯄ꯭ꯔꯣꯖꯦꯛ ꯑꯁꯤ ꯏꯟꯗꯤꯌꯥ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ꯔꯤꯁꯔꯁꯅ ꯑꯁꯥꯝ ꯁ꯭ꯇꯦꯠ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ꯕꯣꯔꯗꯀ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ꯏꯪ ꯀꯨꯝꯖꯥ 2022ꯒꯤ ꯄꯥꯏꯈꯠꯄ ꯍꯧꯈꯤꯕꯅꯤ꯫ ꯃꯁꯤꯅ ꯁꯦꯡ ꯃꯈꯜ ꯑꯃ ꯑꯣꯏꯔꯤꯕ ꯋꯥꯏꯜ ꯔꯥꯏꯁ ꯅꯤꯡꯊꯤꯅ ꯌꯣꯛꯈꯠꯇꯨꯅ ꯊꯝꯕ ꯑꯃꯁꯨꯡ ꯂꯧꯎ ꯁꯤꯡꯎ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ꯀꯤ ꯐꯤꯕꯝ ꯐ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 ꯍꯥꯏꯔꯤ꯫ ꯑꯁꯥꯝꯒꯤ ꯀꯁꯥꯔ ꯖꯤꯂꯥ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ꯕ ꯂꯈꯤꯝꯄꯨꯔꯗ ꯐꯪꯕ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ꯀꯤꯍꯣ ꯃꯈꯜ ꯑꯁꯤ ꯍꯥꯔ ꯌꯥꯎꯗꯅ ꯄꯨ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ꯃꯍꯥꯎ ꯂꯩꯕꯒꯤꯗꯃꯛ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ꯈꯪꯅꯕ ꯍꯧꯔꯛꯂꯦ꯫ ꯑꯁꯥꯝꯒꯤ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ꯃꯟꯇ꯭ꯔꯤ ꯀꯧꯁꯤꯛ ꯔꯥꯏꯟ ꯍꯥꯏ ꯍꯥꯏꯔꯤꯕ ꯀꯤꯍꯣ ꯃꯈꯜ ꯑꯁꯤ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ꯗꯨꯕꯥꯏ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ꯂꯩꯕꯥꯛ ꯀꯌꯥꯗ ꯊꯥꯗꯣꯛꯄ ꯍꯧꯈ꯭ꯔꯕꯅꯤ꯫ ꯀꯁꯥꯔꯒꯤ ꯂꯈꯤꯝꯄꯨꯔꯗ ꯐꯪꯂꯤꯕ ꯀꯤꯍꯣ ꯃꯈꯜ ꯑꯁꯤ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ꯃꯁꯛ ꯈꯪꯅꯅꯕꯒꯤꯗꯃꯛ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ꯂꯧꯃꯤ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ꯖꯣꯔꯥꯝ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ꯃꯟꯇ꯭ꯔꯤ ꯕꯤ ꯂꯥꯟꯁꯟ ꯖꯣꯕꯥꯟ ꯍꯥꯏꯔꯤ 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ꯔꯥꯖ꯭ꯌꯒꯤ ꯃꯦꯗꯤꯌꯥ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ꯑꯃꯗꯤ ꯇꯨꯔꯤꯖ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ꯒꯅꯤ꯫ ꯄ꯭ꯔꯦ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ꯕ꯭ꯌꯨꯔꯣꯅ ꯁꯤꯟꯗꯨꯅ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ꯏꯟꯇꯔ ꯃꯦꯗꯤꯌꯥ ꯄꯕ꯭ꯂꯤꯁꯤꯇꯤ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ꯀꯃꯤꯇꯤꯒꯤ ꯃꯤꯐ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ꯖꯣꯔꯥꯝꯕꯨ ꯖꯥꯇꯤꯒꯤ ꯊꯥꯛꯇ ꯆꯥꯎꯈꯠ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ꯒ꯭ꯔꯥꯁ ꯔꯨꯠ ꯂꯦꯚꯦꯜꯗꯒꯤ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ꯏꯐꯗ꯭ꯔꯤ꯫ ꯍꯧꯈꯤꯕ ꯆꯍꯤꯗ ꯔꯥꯖ꯭ꯌ ꯑꯗꯨꯗ ꯂꯝꯀꯣꯏꯕ ꯃꯤ ꯂꯥꯛꯄꯒꯤ ꯆꯥꯡ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ꯟꯒꯠꯈꯤ꯫ ꯂꯝꯀꯣꯏꯕ ꯂꯥꯛꯄꯒꯤ ꯆꯥꯡ ꯃꯈꯥ ꯇꯥꯅ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ꯗꯤꯌꯥ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ꯖꯣꯔꯥꯝꯕꯨ ꯅꯨꯄꯤ ꯑꯉꯥꯡꯁꯤꯡ ꯌꯥꯎꯅ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ꯂꯥꯛꯄ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ꯂꯣꯏ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ꯄꯣ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ꯗꯤꯌꯥ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ꯅꯕ ꯑꯃꯗꯤ ꯑꯥꯏꯖꯣꯜꯕꯨ ꯁꯥꯏꯂꯦꯟ ꯁꯤꯇꯤ ꯑꯣꯏꯅ ꯈꯪꯍꯟꯅꯕ ꯃꯍꯥꯛꯅ ꯃꯦꯗꯤꯌꯥ ꯍꯥꯎꯁꯤꯡꯗ ꯑꯥꯄꯤꯜ ꯇꯧ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ꯅꯦ ꯇꯀꯥꯏꯁꯤ ꯑꯅꯤꯅ ꯄꯥꯀꯤꯁꯇꯥꯟꯗꯒꯤ ꯉꯝꯈꯩ ꯂꯥꯟ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ꯇꯦꯔꯣꯔꯤꯖꯝꯒꯤ ꯊꯕꯛ ꯌꯥꯎꯅ ꯃꯁꯤꯒꯤ ꯑꯇꯩ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ꯕꯨ ꯄꯨ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16ꯁꯨꯕ ꯚꯥꯔꯠ ꯖꯄꯥꯟꯒꯤ ꯆꯍꯤꯒꯤ ꯃꯤꯐꯝꯒꯤ ꯄꯨꯟ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ꯃꯃꯥꯡ ꯆꯍꯤꯒꯤ ꯑꯦꯄ꯭ꯔꯤꯜ 22ꯗ ꯄꯍꯜꯒꯥꯝ, ꯖꯃꯨ ꯑꯃꯁꯨꯡ ꯀꯥꯁꯃꯤꯔꯗ ꯆꯠꯊꯈꯤꯕ ꯇꯦꯔꯣꯔꯤꯁꯀꯤ ꯑꯦꯇꯦꯛ ꯑꯗꯨ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ꯒꯤ ꯅꯕꯦꯝꯕꯔ 10ꯗ ꯗꯤꯜꯂꯤꯗ ꯊꯣꯛꯈꯤꯕ ꯇꯦꯔꯣꯔ ꯑꯦꯇꯦꯛ ꯑꯗꯨꯕꯨꯁꯨ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ꯅꯤꯟꯗꯥ ꯇꯧꯈꯤ꯫ ꯑꯔꯥꯟꯕ ꯇꯧ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ꯗ ꯁꯦꯜ ꯊꯥꯗꯔꯤꯕꯁꯤꯡ ꯊꯤꯟꯊꯕ ꯇꯧꯗꯅ ꯃꯔꯥꯜ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ꯆꯩꯔꯥꯛ ꯐꯪ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ꯁꯨ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ꯁꯤꯟꯗꯨꯅ ꯔꯥꯖ꯭ꯌꯒꯤ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ꯖꯥꯇꯤ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ꯅ 16ꯁꯨꯕ ꯐꯥꯏꯅꯥꯟꯁ ꯀꯝꯃꯤ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ꯒꯅꯤ꯫ ꯃꯤꯐꯝ ꯑꯗꯨ ꯀꯦꯟꯗ꯭ꯔꯒꯤ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ꯃꯟꯇ꯭ꯔꯤ ꯔꯥꯖꯤꯕ ꯔꯟꯖ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ꯒ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ꯟꯆꯥꯌꯤꯇꯁꯤꯡꯗ 16ꯁꯨꯕ ꯐꯥꯏꯅꯥꯟꯁ ꯀꯝꯃꯤꯁꯟ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ꯅ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ꯂꯣꯛ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ꯌꯦꯟꯇꯦ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ꯀꯣꯜꯀꯥꯇꯥꯗ ꯍꯧꯗꯣꯛꯀ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ꯅ ꯈꯜꯂꯕ ꯃꯤꯍꯨꯠꯁꯤꯡꯗ ꯁꯪꯁꯗ ꯑꯃꯁꯨꯡ ꯕꯤꯙꯥꯟ ꯁꯚꯥꯁꯤꯡꯗ ꯇꯧꯒ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ꯍꯟꯒꯅꯤ꯫ ꯂꯣꯛ ꯁꯚꯥ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ꯍꯥꯏ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ꯁꯗꯀꯤ 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ꯈꯪ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ꯗꯤ ꯁꯦꯜ ꯊꯨ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ꯍꯩꯔ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ꯎ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ꯈꯟꯅꯒ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ꯔꯤꯕ ꯈꯟꯅꯅꯤꯡꯂ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ꯕꯤꯙꯥꯟ ꯁꯚꯥꯒꯤ ꯇꯉꯥꯏꯐꯗꯅ ꯃꯤꯍꯨꯠꯁꯤꯡꯅ ꯂꯧꯒꯗꯕ ꯊꯧꯗꯥ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ꯄꯥꯔꯂꯥ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0: ꯐꯅꯤ ꯐ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ꯛꯁꯨ ꯐꯖꯍꯟꯕꯗ ꯑꯌꯥꯝꯕꯅ ꯁꯤꯖꯤꯟꯅꯕꯤꯕꯒꯦ? ꯑꯗꯨ ꯍꯧꯖꯤꯛꯀꯤ ꯄꯥꯔꯂꯔꯒꯤ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ꯏꯁꯤꯗꯩꯁꯤꯗ ꯎꯔꯤꯡ ꯃꯦꯠꯄꯕꯨ ꯍꯥ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ꯗꯅ ꯈꯣꯠꯄꯕꯨ ꯍꯥꯏꯔꯁꯤ,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ꯁꯦ ꯇꯥꯛꯄꯤꯌꯨ꯫
1: ꯑꯣ, ꯉꯁꯥꯏꯒꯤ ꯎꯟꯁꯥ ꯍꯦꯟꯕꯒꯤꯁꯤꯗꯤ ꯑꯩꯒꯤ ꯑꯣꯄꯤꯅꯤꯌꯟ ꯑꯣꯏꯅ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ꯑꯩꯈꯣꯏ ꯑꯣꯐꯤꯁ ꯄ꯭ꯔꯣꯁꯤꯗ꯭ꯌꯔ ꯍꯥꯏꯇꯥꯔꯦ, ꯑꯣꯄꯤꯗꯤ ꯕꯦꯁꯤꯁꯇ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ꯁꯦꯐ ꯑꯣꯏꯅ ꯑꯗꯩ ꯌꯥꯝꯅ ꯀ꯭ꯂꯤꯟ ꯑꯣꯏꯅ ꯃꯗꯨꯒꯤ ꯀꯔꯤ ꯍꯥꯏꯇꯥꯔꯦ ꯗꯤꯐ꯭ꯔꯦꯟ ꯇꯥꯏꯞꯁ ꯑꯣꯐ ꯇ꯭ꯔꯤꯠꯃꯦꯟ ꯑꯗꯨꯝ ꯇꯧꯕ ꯌꯥꯔꯦ, ꯂꯦꯖꯔꯅ ꯇ꯭ꯔꯤꯠꯃꯦꯟ ꯇꯧꯔꯁꯨ ꯌꯥ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ꯏꯅꯔ ꯑꯦꯛꯁꯤꯁꯟ ꯀꯩꯀꯩ ꯇꯧꯔꯒ ꯇꯧꯕꯁꯨ ꯌꯥꯏ, ꯏꯂꯦꯛꯇ꯭ꯔꯣꯀꯣꯇ꯭ꯔꯤꯒ ꯍꯥꯏꯅ ꯇꯦꯛ ꯑꯩꯈꯣꯏꯒꯤ ꯑꯃꯁꯨ ꯂꯩꯔꯤ, ꯑꯗꯨꯗꯁꯨ ꯑꯗꯨꯝ ꯇꯧꯕ ꯌꯥꯔꯦ. ꯑꯗꯨ ꯃꯦꯟꯂꯤ ꯑꯁꯤꯒꯤ ꯁꯨꯝꯕꯒꯤ ꯃꯥꯏꯅ ꯄ꯭ꯔꯣꯁꯤꯗ ꯇꯧꯕ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ꯌꯥꯝꯅ ꯀ꯭ꯂꯤꯟ ꯑꯣꯏꯅ ꯁ꯭ꯇꯦꯔꯥꯏꯜ ꯑꯣꯏꯅ ꯐꯖꯅ ꯇꯧꯕꯤꯗ꯭ꯔꯒꯗꯤ ꯃꯗꯨꯒꯤ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ꯍꯧꯖꯤꯛꯇꯁꯨ ꯏꯁꯥꯅ ꯄꯟꯕꯤꯈꯤꯕ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ꯀꯩꯀꯩ ꯃꯌꯥꯝ ꯊꯣꯛꯄ ꯌꯥꯕꯒꯤ ꯄꯣꯁꯤꯕꯤꯂꯤꯇꯤꯁꯦ ꯑꯣꯜꯋꯦꯁ ꯂꯩ. ꯑꯗꯨꯅ ꯁꯦꯀꯦꯟ ꯀ꯭ꯋꯦꯁꯟꯗꯨꯒ ꯑꯃꯨꯛ ꯃꯔꯤ ꯂꯩꯅꯅꯁꯨ ꯍꯥꯏꯖꯔꯛꯑꯒꯦ. ꯁꯨꯒꯨꯝꯕ ꯑꯦꯅꯤ ꯕ꯭ꯌꯨꯇꯤ ꯍꯥꯏ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ꯛꯃꯥꯏ ꯐꯖꯅꯕꯒꯤ ꯄ꯭ꯔꯣꯁꯤꯗꯔ ꯑꯃ ꯇꯧꯕꯁꯦ ꯋꯦꯜ ꯀ꯭ꯋꯥꯂꯤꯐꯥꯏꯗ ꯀ꯭ꯂꯤꯅꯤꯛ ꯑꯃꯗ ꯇꯧꯍꯟꯕꯒꯤ ꯑꯩ ꯑꯗꯨꯒꯤ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ꯅ ꯄꯤꯖꯅꯤꯡꯉꯤ ꯄꯤꯖ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ꯁꯝꯇꯥꯏꯝꯁ ꯑꯟꯀ꯭ꯋꯥꯂꯤꯐꯥꯏꯗ ꯄꯔꯁꯟꯅ ꯇꯧꯕ ꯇꯥꯔꯒꯗꯤ ꯃꯣꯏꯒꯤ ꯐꯣꯔꯝ ꯑꯣꯐ ꯇ꯭ꯔꯤꯠꯃꯦꯟ ꯁꯣ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ꯏꯕꯟ ꯃꯣꯏꯅ ꯁ꯭ꯀꯤꯟꯒꯤ ꯂꯩꯅꯥ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ꯗꯨꯒ ꯆꯥꯟꯅꯅ ꯐꯖꯅ ꯍꯣꯜꯁꯝꯂꯤ ꯐꯖꯅ ꯅꯩꯅꯔꯒ ꯇꯧꯗꯕꯁꯨ ꯌꯥꯕꯒꯤ ꯄꯣꯁꯤꯕꯤꯂꯤꯇꯤ ꯂꯩ. ꯑꯗꯒꯤ ꯌꯥꯝꯅ ꯂꯨꯔꯤꯕꯅ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ꯃꯣꯏ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ꯗꯣ ꯈꯤꯇꯪ ꯁꯦꯇꯤꯁꯐꯥꯏꯗ ꯑꯣꯏꯗꯕꯁꯨ ꯌꯥꯏ. ꯍꯧꯖꯤꯛꯁꯦ ꯑꯁꯦ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ꯒꯨꯂꯦꯇꯔꯤ ꯕꯣꯗꯤꯁ ꯀꯩꯀꯩ ꯂꯩ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ꯗꯤ ꯌꯥꯝꯅ ꯁ꯭ꯇ꯭ꯔꯣꯡ ꯑꯣꯏꯅ ꯂꯩ, ꯍꯥꯏꯕꯗꯤ ꯋꯦꯜ ꯀ꯭ꯋꯥꯂꯤꯐꯥꯏꯗ ꯁꯔꯇꯤꯐꯥꯏꯗ ꯀꯥꯡꯕꯨꯅ ꯁꯤꯒꯤ ꯐꯖꯕꯒꯤ ꯀꯣꯁꯃꯦꯇꯤꯛꯀꯤ ꯄ꯭ꯔꯣꯁꯤꯗꯔ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ꯔꯁꯦ.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ꯁꯨ ꯑꯦꯟꯑꯦꯝꯁꯤꯅ ꯅꯧꯅ ꯀꯩꯅꯣ ꯍꯥꯏꯈ꯭ꯔꯕꯅꯤ, ꯁꯤꯁꯦ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ꯟ ꯑꯗꯒꯤ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ꯃꯣꯏ ꯀꯥꯡꯕꯨ ꯁꯔꯇꯤ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ꯀꯥꯡꯕꯨꯅ ꯑꯌꯥꯝꯕ ꯅꯣꯏꯅ ꯇꯧꯕꯤꯒꯗꯕꯅꯦ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ꯉꯁꯥꯏꯒꯤ ꯑꯩ ꯀꯩꯅꯣꯗꯗꯤ ꯀꯩꯅꯣꯗꯤ ꯅꯠꯆꯗꯦ, ꯕ꯭ꯌꯨꯇꯤ ꯄꯥꯔꯂꯔꯗꯒ ꯁꯨꯝ ꯀꯩꯅꯣ ꯇꯧꯕ ꯈꯣꯠꯄꯁꯦ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ꯍꯧꯖꯤꯛꯇꯤ ꯑꯩꯈꯣꯏ ꯀꯣꯁꯃꯦꯇꯤꯛ ꯁꯔꯖꯔꯤꯒꯤ ꯈꯪꯗꯦ ꯀꯣꯁꯃꯦꯇꯤꯛ ꯄ꯭ꯔꯣꯁꯤꯗꯔꯒꯤ ꯇꯧꯕ ꯁꯔꯇꯤꯐꯥꯏꯗ ꯃꯤ ꯌꯥꯝ ꯂꯩꯔꯕꯅꯤꯅ ꯑꯗꯣꯝꯗ ꯑꯣꯏꯅ ꯇꯧꯔꯛꯑꯒꯗꯤ ꯍꯦꯟꯅ ꯁꯦꯐ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ꯔꯤꯖꯜꯁꯨ ꯍꯦꯟꯅ ꯐꯖꯅ ꯐꯪꯕ ꯌꯥꯕꯒꯤ ꯄꯣꯁꯤꯕꯤꯂꯤꯇꯤ ꯋꯥꯡꯒꯅꯤ.
0: ꯍꯂꯣ, ꯍꯂꯣ, ꯇꯥꯛꯄꯤꯌꯨ, ꯁꯣ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ꯋꯥꯍꯪ ꯍꯪꯕꯤꯌꯨ.
2: ꯑꯩ ꯐꯣꯟ ꯇꯧꯖꯔꯛꯏꯁꯦ ꯃꯤꯖꯣꯔꯥꯝꯗꯒꯤ ꯇꯣꯝ ꯗꯦꯕꯦꯟꯅꯤ.
0: ꯑꯣ, ꯃꯤꯖꯣꯔꯥꯝꯗꯒꯤ ꯗꯦꯕꯦꯟ, ꯇꯥꯛꯄꯤꯔꯣ.
2: ꯁꯥꯔ, ꯑꯩꯈꯣꯏ ꯈꯟꯅꯕꯤꯔꯛꯄ ꯇꯣꯄꯤꯛ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ꯇꯣꯄꯤꯛꯅꯦꯅ ꯂꯧꯖꯩ, ꯑꯗꯨ ꯑꯩꯈꯣꯏ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ꯖꯩ. ꯑꯗꯨ ꯁꯥꯔ,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ꯖꯔꯛꯄꯗ ꯐꯤꯖꯤꯛꯁꯇ ꯑꯩꯈꯣꯏꯅ ꯂꯦꯖꯔ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ꯗꯨꯒꯨꯝꯕ ꯂꯥꯏꯠ ꯃꯈꯜ ꯑꯃꯅꯤ, ꯌꯥꯝ ꯏꯅꯔꯖꯤ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ꯗꯣ ꯑꯁꯨꯛ ꯀꯟ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ꯀꯜꯂꯕ ꯗꯥꯏꯃꯟꯕꯨꯛꯇ ꯄꯦꯅꯦꯇ꯭ꯔꯦꯠ ꯇꯧꯕ ꯉꯝꯃꯤ ꯊꯨꯒꯥꯏꯕ ꯉꯝꯃꯤꯅ ꯑꯩꯈꯣꯏꯅ ꯇꯥꯖꯕ. ꯑꯗꯣ ꯑꯁꯨꯛ ꯀꯟꯈ꯭ꯔꯕ ꯂꯥꯏꯠ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ꯁꯔꯖꯔꯤꯗ ꯀꯔꯤꯗ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ꯁꯥꯏꯠ ꯏꯐꯦꯛ ꯏꯁꯨꯁ ꯈꯔ ꯂꯩꯔꯝꯒꯗ꯭ꯔꯅ ꯈꯟꯖꯕ, ꯁꯤꯒꯤ ꯃꯇꯥꯡꯁꯤ ꯈꯤꯇꯪ ꯇꯥꯛꯄꯤꯔꯝ. ꯊꯦꯡꯛ ꯌꯨ.
0: ꯐꯅꯤ ꯐꯅꯤ, ꯗꯣꯛꯇꯔꯗꯒꯤ ꯇꯥꯕꯤꯁꯤ.
1: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ꯒꯤ ꯑꯦꯄ꯭ꯂꯤꯀꯦꯁꯟꯁꯦ ꯁ꯭ꯄꯦꯁꯦꯜꯂꯤ ꯃꯦꯗꯤꯀꯦꯜ ꯑꯦꯄ꯭ꯂꯤꯀꯦꯁꯟꯗꯗꯤ ꯃꯗꯨꯒꯤ ꯁꯦꯐꯇꯤ ꯏꯁꯨꯁ ꯃꯌꯥꯝꯁꯦ ꯀꯟꯁꯤꯗꯔꯦꯁꯟꯗ ꯂꯣꯏꯅ ꯊꯝꯃꯤ. ꯑꯗꯒꯤ ꯏꯕꯟ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ꯖꯔꯁꯤꯒꯤ ꯄꯥꯋꯔ ꯍꯥꯏꯒꯗ꯭ꯔꯥꯀꯣ, ꯌꯥꯝ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ꯎꯟꯁꯥꯗ ꯑꯣꯡꯂꯤ ꯃꯥꯒꯤ ꯏꯐꯦꯛ ꯐꯪꯒꯗꯕꯗꯨꯒꯤ ꯆꯥꯡꯗꯨꯗ ꯊꯝꯃꯒ, ꯍꯥꯏꯕꯗꯤ ꯑꯩ ꯁꯨꯃꯥ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ꯃꯥꯏꯀ꯭ꯔꯣꯁꯀꯣꯄꯤꯛ ꯂꯦꯕꯦꯜꯗ ꯁꯦꯜ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ꯅ ꯀꯔꯤ ꯍꯥꯏꯇꯥꯔꯦ ꯂꯧꯊꯣꯛꯅꯤꯡꯉꯤ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ꯟꯊꯍꯟꯅꯤꯡꯉꯤꯕ ꯁꯦꯜꯗꯨ ꯈꯛꯇꯪ ꯇꯥꯔꯒꯦꯠ ꯇꯧꯔꯒ ꯂꯦꯖꯔꯁꯤꯅ ꯃꯥꯒꯤ ꯏꯐꯦꯛꯇꯨ ꯇꯧꯒꯅꯤ. ꯑꯗꯨꯒ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ꯅꯥꯀꯟꯗ ꯂꯩꯔꯤꯕ ꯁꯦꯜꯁꯤꯡꯗꯨꯗꯤ ꯑꯗꯨꯗ ꯏꯐꯦꯛ ꯀꯩꯃꯧ ꯂꯩꯔꯣꯏ. ꯃꯗꯨꯒꯤꯗꯤ ꯄ꯭ꯔꯣꯁꯤꯗꯔ ꯋꯥꯏꯁ ꯄ꯭ꯔꯣꯇꯣꯀꯣꯜ ꯋꯥꯏꯁ ꯑꯗꯨꯁꯨ ꯌꯥꯝꯅ ꯂꯩ. ꯑꯗꯨꯒ ꯑꯦꯠ ꯗ ꯁꯦꯝ ꯇꯥꯏꯝ ꯂꯦꯖꯔ ꯈꯔ ꯂꯩ, ꯑꯩꯈꯣꯏꯅ ꯏꯁꯄꯦꯁꯦꯜꯂꯤ ꯑꯦꯕ꯭ꯂꯦꯇꯤꯞ ꯂꯦꯖꯔꯁꯤ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ꯁꯦ, ꯑꯁꯤꯒꯨꯝꯕꯁꯦ ꯇꯧꯔꯛꯄ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ꯅꯥꯕꯒꯤ ꯍꯥꯏꯒꯗ꯭ꯔꯥ ꯀ꯭ꯂꯥꯏꯟꯠ ꯍꯥꯏꯒꯗ꯭ꯔꯥ ꯃꯣꯏꯗ ꯃꯣꯏꯒꯤ ꯃꯃꯤꯠ ꯈꯨꯝꯕ ꯈꯣꯠꯀꯨ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ꯂꯤꯡꯒ ꯇꯧ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ꯁꯔꯇꯦꯟ ꯑꯦꯗꯖꯨꯕꯦꯟ ꯀꯔꯤ ꯍꯥꯏꯇꯥꯔꯦ ꯄ꯭ꯔꯣꯁꯤꯗꯔ ꯈꯔꯁꯨ ꯌꯥꯎꯏ, ꯍꯥꯏꯕꯗꯤ ꯂꯦꯖꯔꯁꯤꯒꯤ ꯁꯦꯐꯇꯤ ꯑꯣ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ꯁ ꯁꯠ ꯃꯦꯗꯤꯀꯦꯜ ꯒ꯭ꯔꯦꯗꯀꯤ ꯑꯩꯈꯣꯏ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ꯂꯦꯖꯔ ꯃꯌꯥꯝꯁꯤꯒꯤꯗꯤ ꯄꯔꯃꯅꯦꯟ ꯗꯦꯃꯦꯖꯀꯤ ꯀꯩ ꯀꯩꯗꯤ ꯊꯣꯏꯗꯣꯛꯄ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ꯂꯩꯒꯅꯤ ꯍꯥꯏꯇꯥꯔꯦ. ꯃꯥꯅꯦ ꯃꯥꯅꯦ, ꯃꯦꯗꯤꯀꯦꯜ ꯒ꯭ꯔꯦꯗ ꯑꯣꯏꯕꯅꯤꯅ. ꯑꯗꯣ ꯁꯝꯇꯥꯏꯝꯁꯤꯗ ꯏꯟꯐ꯭ꯂꯃꯦꯁꯟ ꯇꯧꯗꯅ ꯈꯣ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ꯈꯔ ꯂꯩꯒꯅꯤ, ꯑꯗꯨꯗꯤ ꯑꯣꯜꯃꯣꯁꯠ ꯃꯥꯏꯅꯔ ꯉꯥꯛꯇꯅꯤ. ꯏꯕꯟ ꯑꯩꯈꯣꯏꯅ ꯇ꯭ꯔꯤꯠꯃꯦꯟ ꯇꯧꯔꯤꯗꯨꯗ ꯑꯁꯤꯒꯨꯝꯕꯒꯤ ꯏꯐꯦꯛꯁꯦ ꯄꯥ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ꯅꯩ.
0: ꯑꯗꯨꯒ ꯃꯁꯤꯒꯤ ꯂꯦꯖꯔ

ꯃꯊꯪꯗ ꯇꯥꯕꯤꯁꯤ ꯑꯩꯒꯤ ꯄꯨꯛꯅꯤꯡ ꯂꯝꯍꯦꯟꯕꯤ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ꯕꯤꯁꯤ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ꯟꯀꯣꯛꯄꯝ

ꯁꯣꯏꯕꯝ ꯃꯟꯗꯥ ꯆꯅꯨ ꯁꯩꯁꯛꯄꯤ ꯌꯥꯔꯣꯏꯕ ꯏꯁꯩꯗ ꯁꯨꯔꯖꯤꯠ ꯑ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ꯁꯛꯂꯤ ꯑꯩꯉꯣꯟꯗ ꯉꯥꯎꯅꯔꯤꯕ ꯇꯥꯕꯤ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21st Century ꯀꯨꯟꯇꯤ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ꯎꯕꯤ ꯏꯃꯦ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ꯃꯤꯁꯇꯔ ꯂꯛꯀꯤ ꯄꯦ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ꯟ ꯗꯤ ꯋꯥꯏꯒꯤ ꯃꯌꯦꯛꯇ ꯁꯗꯥ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ꯔ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 ꯑ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ꯆꯜꯂꯕꯦꯃꯥ ꯉꯁꯤꯁꯤ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ꯔꯤ ꯋꯥꯇꯥꯏꯃ ꯉꯁꯤ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ꯔꯤ ꯉꯁꯤ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ꯡꯗ ꯍꯛꯁꯦꯜꯒꯤ ꯃꯤꯠꯌꯦ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ꯅꯤꯔꯚꯃꯥ ꯊꯧꯗꯥꯝꯅ ꯉꯥꯡꯕꯤꯒꯅꯤ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ꯃꯣ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ꯗ ꯈꯝꯕꯅ ꯀꯕꯣ ꯂꯩꯀꯥꯏ ꯀꯣꯏꯕꯒꯤ ꯃꯇꯥꯡ ꯊꯝꯖꯔꯤ ꯃ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ꯆꯠꯊꯖꯔꯤꯕ ꯀꯪꯂꯥ ꯆꯦꯅꯦꯜꯒꯤ ꯄꯨꯡ ꯅꯤꯄꯥꯟ ꯇꯥꯍꯟꯖ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ꯃꯥꯏꯊꯣꯡꯁꯨ ꯊꯃꯣꯏꯁꯨ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ꯌꯨꯝꯖꯥꯎ ꯂꯥꯏꯔꯦꯝꯕꯤ ꯗ꯭ꯔꯃꯥꯇꯤꯛ ꯑꯦꯟ ꯀꯜꯆꯔ ꯌꯨꯅꯤꯌ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ꯄꯨꯡ ꯅꯤꯄꯥꯟ ꯃꯈꯥꯏ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ꯕ ꯐꯪꯕꯤꯒ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ꯁꯤ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ꯍꯥꯁꯤꯡꯗ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ꯗꯥꯏꯖꯦꯁꯇꯤꯕ ꯑꯃꯗꯤ ꯂꯤꯚꯔꯒꯤ ꯑꯣꯏ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ꯁꯤꯖꯔ ꯍꯣꯁꯄꯤꯇꯥꯜ ꯑꯦꯟ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ꯒꯦꯁꯇ꯭ꯔꯣ ꯏꯟꯇ꯭ꯔꯣꯂꯣꯖꯤ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ꯀꯣꯟꯊꯧꯖꯝ ꯄ꯭ꯔꯤꯊꯤꯕꯤꯔꯥꯖ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ꯃꯣ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ꯃꯥꯄꯟ ꯃꯤꯅꯤꯠ ꯇꯔꯥꯃꯉꯥ ꯇꯥꯕ ꯐꯪꯕꯤ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 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ꯈꯨꯡꯒꯪꯒꯤ ꯂꯝ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ꯒ꯭ꯔꯥꯁꯔꯨꯠꯇ ꯂꯩ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ꯄꯕ꯭ꯂꯤꯛ ꯋꯥ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 ꯑꯃꯁꯨꯡ ꯌꯨꯝ ꯂꯣ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ꯗ ꯏꯔꯥꯡ ꯅꯦꯝꯊ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ꯑꯟꯇꯔꯖꯥꯇꯤ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ꯁꯤꯗꯒꯤ ꯏꯝꯐꯥꯜꯗ ꯍꯧꯈ꯭ꯔꯦ꯫ ꯅꯥꯒꯥꯂꯦꯟ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ꯐ꯭ꯌꯨ ꯌꯣꯅ ꯁ꯭ꯄꯣꯔꯠꯁ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 16 ꯑꯁꯤ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ꯍꯥꯡ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ꯌꯦꯡ ꯔꯥꯖꯁꯊꯥꯟꯒꯤ ꯕꯂꯣꯇ꯭ꯔꯥꯗ ꯂꯨꯄꯥ 1,00,000,000 ꯍꯦꯟꯕ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ꯁꯪꯒꯥꯒꯅꯤ ꯈꯔꯒꯤꯅ ꯎꯔꯦꯞ ꯌꯨꯡ ꯇꯝ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ꯅ ꯉꯁꯤ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ꯒꯤ ꯀ꯭ꯂꯁꯇꯔ ꯂꯦꯚꯦ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ꯕ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ꯌꯥꯎꯅ ꯀ꯭ꯂꯁꯇꯔ ꯂꯦꯚꯦꯜ ꯐꯦꯗꯔꯦꯁꯟ ꯑꯗꯨ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ꯕꯅꯤ꯫

0: 现在新皮肤都危险了，不对。
1: 来
0: 哥，现在兄，哎，可以吗？先，侬先弄那雷鸣的那不？哎，我们的新皮肤能跑得了来呢？
2: 到底是，这里弄哪能害你的？哈，哎，不弄边上先把明年害的那看不然黑。
3: 兄弟不拉那看别的，哎，你怎么呢？阿娃不打了不？没事，干嘛给嘛电棒不？怎么能落下人不？
2: 他怎么比啊？那么呢？啥害来的呢？啊，正好上我一边嘛。
4: 可以呢，妈。哎，啥拉妹，咋拉瓦了个？
2: 啥拉达不呢？啥拉达不呢？伊蒙的生活，那皮那龙个都红多，生活生。大魔术很比人热。
3: 喂，能人那谁？伊爸爸看那啥气不都得，家里偷了不孬的呢？能还了不送来了米不？
2: 妈尼妈尼别嘛。
4: 哦。
2: 哎，给丁胖比吧，给他们大魔不他个这里。
3: 没事的，俺们俺们魔术没丁胖那不呢的，阿杜的。哎呦这个。
2: 回答我。
0: 喂能爱看能用心的呢俺们还能供应的。用心的呢你哥是的兄弟供应的不要你不
2: 行。对呀。
3: 哎呀看那些人的隔离干那个的给的呢送你们的头不是的吗是吗我给你们的隔离。哎你哥是的努力了给的
0: 隔离。
3: 能给的给的。
0: 喂能给你们的头吗我
3: 是要
0: 托你们的头。
3: 我是要托
2: 你
3: 们的
2: 头。一般我。아동네몽어시다네카나사이나바두디네또비가내보고
3: 이네
5: 그나그나는이가생각을이시나하이안강샤가리동노부야오래
2: 다다아타예마기나테타자만비세나시토발다리쿠지타바삿바다누파카레나카림카타이네하이다나카랑앙가사나바토라마네아두다이붕어시나네타자만비부윤포부틴비락바네아두가이붕어시나타자만비보용퍼버틴비리에하드나똥비사가시네네마코이택방마카이서울이버시네네
5: 네아이붕어이붕어부네하떡비문강구오시아리고이붕어
3: 그래
5: 아이똥비사가리기누나는타자만비보틴비리고이붕어시라아들야면서울이비아고라하네나기내고잡자르강부사네난기누삐영아우비야도떠오네에이쏠로쏠로쏠로아이들쏠로아이들쏠로네
0: 我兄弟，果然那看不见呢，都比了不呢。我冬天都不得呢，哎，你给多给用。
2: 哎呀，他
0: 弄的呢。哎，下来。
5: 呀呀，一步啊，我都不要得过。我冬啥我没那天黑，来改是的，送那豆子来送来了不呢？
2: 慢点慢点。
5: 啊，老老老，果然个痛呢，可是。啊，摔的呢。아무가이제가내려무슨가나하는강그럼로아라라이목토가슬라
3: 아아들디아이무역자그러게있네
2: 여로여로이봉타자만비야이네수여로게셀눈기와리가도하인권의사나리시고이네여로게이네여로고
4: 마마아이자라와라게하라가낭디몽다수상수상학대
2: 이마기보이자이사자오버사리에바로가봐가람바누미따노이사나사오버사리에바다나이마기파모옹띵가다봐이마이사보아숨나가야함코이나미노옹마이사세가항도나힌키시하이바도
4: 마가리기가피노갑가노
2: 이마기보이자

爹妈，搁哪呢？搁哪搁的？俺那在那一边嘛，一边忙的偷懒屋里边。买别买，买别买不好。大的西龙不给挖起的米，忙不也不叫你大的，大的挖起的锅不好。啊，都那年西后的还不都得，那闹就一边偷啊一些，他那个偷懒屋边，大的那看门的得西的。可惜的地哈比过皮囊筋没疼疼哈的地摸我们的邻居那个波塔比他有一样吧呢谁都有点弄呀一把一把

忙不呀忙不呀阿杜那的呀你那么的硬不的弄爱爹的呢没困了手吧没糊涂啊忙了多听多个硬的呢累的都会别梦别忙别忙那么困嘛啥都盘着呢带土爷了个三土爷了个婆罗门

0: ꯏꯇꯣꯠꯆꯥ, ꯌꯦꯡꯉꯨ ꯃꯇꯝꯁꯦ ꯃꯤꯅ ꯃꯤꯕꯨ ꯁꯛꯈꯪꯅꯗꯦꯅꯦ ꯍꯥ? ꯁꯦꯟ ꯍꯥꯏꯁꯦ ꯇꯥꯟꯕꯗ ꯌꯥꯝꯅꯁꯨ ꯋꯥꯏ,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ꯅꯦ ꯂꯧꯔꯝꯗꯥ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ꯄꯨꯈꯤꯅꯤ, ꯑꯗꯨꯒ ꯍꯌꯦꯡ ꯄꯤꯔꯝꯗꯥꯏ ꯃꯇꯝ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ꯑꯃꯇ ꯄꯤꯔꯛꯇꯦ꯫ ꯑꯗꯨꯅꯅꯦ ꯏꯆꯦꯅ ꯁꯦꯟꯒ ꯄꯣꯠꯀ ꯈꯨꯠꯁꯤꯟꯅꯕ ꯄꯥꯝꯃꯦꯅ ꯍꯥꯏꯔꯤꯁꯦ꯫
1: ꯁꯨꯃꯤ ꯏꯆꯦ ꯍꯥꯏꯕꯤꯔꯤꯗꯨꯁꯨ, ꯑꯗꯨꯕꯨ ꯃꯤ ꯃꯤꯒꯤ ꯃꯑꯣꯡ ꯌꯦꯡꯂꯒ ꯍꯥꯏꯖꯕꯅꯤ꯫
0: ꯍꯩꯃꯥ, ꯃꯤꯒꯤ ꯃꯄꯣꯠ ꯍꯨꯔꯥꯔꯨꯕꯗꯤ ꯅꯠꯇꯦꯗꯅ ꯍꯥ? ꯏꯁꯥꯒꯤ ꯏꯔꯅ ꯏꯁꯥ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ꯑꯗꯨꯒꯅꯦ ꯃꯁꯤꯗꯁꯨꯅꯦ ꯇꯧꯉꯝꯃꯤꯅꯤ ꯀꯀꯥꯏꯅ ꯍꯥꯏꯔꯤꯄꯣꯠꯅꯤꯅꯦ꯫
1: ꯑꯗꯨꯕꯨ ꯑꯩꯗꯤ ꯀꯥ ꯍꯦꯟꯅ ꯃꯟꯇꯤꯛꯅꯔꯨꯗꯦ, ꯑꯉꯝꯕ ꯈꯔꯗꯨꯅ ꯑꯗꯨꯝ ꯄꯦꯟꯊꯣꯛꯏꯗ, ꯍꯤꯔꯝꯁꯤꯗꯁꯨ ꯀꯥ ꯍꯦꯟꯅ ꯄꯨꯅꯤꯡ ꯂꯨꯔꯨꯗꯦ꯫ ꯑꯗꯨ ꯏꯆꯦ, ꯃꯥꯃ ꯅꯤꯡꯊꯨꯕꯤꯒꯤ ꯍꯥꯏꯕꯗꯨꯕꯨ ꯌꯥꯒꯗꯣꯔꯤꯕ꯭ꯔꯣ? ꯃꯈꯣꯏꯒꯤ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ꯃꯥꯅꯤ, ꯑꯩꯉꯣꯟꯗ ꯀꯟꯅ ꯍꯥꯏꯕꯅꯤ, ꯑꯗꯨꯗ ꯑꯩꯒꯤ ꯂꯥꯛꯀꯗꯕ ꯁꯦꯜꯁꯨ ꯂꯩꯇꯕ, ꯑꯗꯨꯗ ꯏꯆꯦꯒꯤ ꯃꯤꯡ ꯄꯟꯖꯈꯤꯕꯅꯤ꯫
0: ꯉꯥꯏꯈꯣ, ꯃꯥꯅ ꯄꯤꯌꯨ ꯍꯥꯏꯔꯤꯁꯤꯕꯨ ꯀꯌꯥꯅꯣ?
1: 50ꯈꯛ ꯑꯣꯏꯔꯃꯥꯜꯂꯤ ꯏꯆꯦ,
0: 50ꯌꯥ?
1: ꯇꯉꯥꯏ ꯐꯗ꯭ꯔꯕꯗꯤ ꯃꯥꯒꯤ ꯄꯦꯟꯁꯤꯜ ꯕꯨꯛꯇꯨꯁꯨ ꯊꯝꯒꯦ ꯍꯥꯏꯔꯤꯕ, ꯑꯗꯨꯗ
0: 50ꯗꯨꯗꯤ ꯐꯔꯛ ꯇꯥꯔꯤꯕ ꯍꯥ? ꯑꯃ ꯑꯣꯏꯔꯗꯤ ꯍꯥꯏꯔꯤꯗꯨꯁꯨ ꯄꯥꯏꯁꯤꯟꯕ ꯌꯥꯕꯅꯤꯅꯦ ꯀꯣ? ꯑꯗꯣ ꯉꯥꯏꯈꯣ, ꯅꯉꯣꯟꯗ ꯍꯥꯏꯗ꯭ꯔꯕꯁꯨ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ꯛꯄꯗꯤ ꯃꯥ ꯌꯥꯗꯕ ꯖꯥꯠꯂ ꯍꯥꯏꯕ?
1: ꯑꯗꯨꯕꯨꯗꯤ ꯍꯥꯏꯕꯅꯤ ꯏꯆꯦꯗ ꯍꯥꯏꯕꯤꯌꯨ ꯍꯥꯏꯗꯅ,
0: ꯍꯣꯏꯅꯦ,
1: ꯑꯗꯨꯗ ꯏꯆꯦꯅ ꯂꯩꯇꯦ ꯍꯥꯏꯔꯛꯂꯃꯥꯜꯂꯦ, ꯏꯀꯥꯏꯕꯗꯒꯤ ꯑꯣꯏꯔꯃꯥꯜꯂꯦꯗ ꯏꯆꯦ꯫
0: ꯍꯥꯏꯈꯤꯕꯅꯤ ꯍꯥꯏꯈꯤꯕꯅꯤ, ꯍꯦꯛꯇ ꯌꯥꯅꯤꯗꯤ ꯀꯔꯝꯅ ꯍꯥꯏꯅꯤ ꯍꯥ? ꯃꯇꯝ ꯈꯔꯗꯤ ꯃꯥꯒꯤ ꯃꯑꯣꯡꯗꯣ ꯌꯦꯡꯐꯝ ꯊꯣꯛꯇꯔꯣ? ꯐꯔꯦꯁꯦ, ꯅꯪꯅ ꯍꯥꯏꯔꯕꯅꯤꯅꯅꯦ ꯏꯆꯦ ꯄꯤꯔꯒꯦ, ꯑꯗꯨ ꯌꯦꯡꯉꯣꯏ ꯃꯊꯣꯏꯗꯤꯅꯦ ꯃꯉꯥ ꯀꯥꯕꯤꯗ ꯇꯧ ꯇꯥꯔꯦꯀꯣ ꯏꯇꯣꯆꯥ, ꯍꯥꯏꯕꯗꯤ ꯁꯦꯡꯒꯪ ꯑꯣꯏꯅ ꯄꯨꯔꯕꯅꯤꯅ꯫
1: ꯌꯥꯝ ꯍꯔꯥꯎꯔꯣꯅꯤ ꯏꯆꯦ, ꯑꯗꯣ ꯃꯊꯣꯏꯗꯤ ꯆꯥꯎꯃꯟꯗ꯭ꯔꯣ?
0: ꯍꯩꯃꯥ,
1: ꯑꯔꯩꯕ ꯃꯤꯁꯨ ꯅꯠꯇꯦ꯫
0: ꯑꯦ, ꯂꯩꯕ ꯂꯩꯇꯕ ꯅꯪꯅ ꯎꯔꯨꯅꯨꯅꯦ ꯏꯕꯨꯡꯉꯣ, ꯉꯝꯃꯦ ꯂꯧꯔꯣ ꯉꯝꯗꯦ ꯇꯣ ꯍꯥꯏꯔꯣ
1: ꯏꯆꯦ ꯊꯔꯣꯒꯤ ꯁꯤꯗꯤ ꯗꯥꯏꯔꯦꯛ ꯍꯦꯛ ꯁꯠꯄꯒꯤ ꯋꯥꯅꯤꯅꯦ꯫
0: ꯍꯩꯃꯥ, ꯃꯇꯥꯡ ꯃꯇꯥꯡꯒꯤ ꯍꯥꯏꯗꯨꯅꯤ ꯀꯔꯤꯅꯣ ꯏꯇꯣꯆꯥ, ꯃꯁꯤ ꯅꯠꯇꯔꯣ ꯀꯔꯕꯥꯔ ꯇꯧꯕ ꯀꯔꯕꯥꯔ ꯇꯧꯕ ꯍꯥꯏꯔꯤꯁꯦ?
1: ꯁꯤ ꯁꯤꯃ
0: ꯍꯣ, ꯑꯩꯒꯤꯁꯨ ꯀꯔꯕꯥꯔꯅꯤ ꯀꯩꯅꯣ
1: ꯏꯆꯦ꯫

0: ꯕꯕꯥ, ꯀꯝꯗꯧꯅꯤ?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ꯁꯤꯁꯨ ꯅꯦꯝꯊꯕ ꯂꯩꯇꯦ, ꯁꯨꯔꯒ ꯍꯤꯡꯖꯕ ꯑꯩꯈꯣꯏꯗꯤ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ꯋꯥꯔꯦ. ꯑꯉꯥꯡꯒꯤ ꯁꯦꯜꯁꯤꯅ ꯀꯝꯗꯧꯅ ꯍꯨꯟꯒꯅꯤ ꯇꯧꯔꯤꯁꯤꯗꯤ?
1: ꯑꯗꯨꯅꯤꯅꯦ, ꯑꯩꯁꯨ ꯈꯜꯂꯤꯕꯁꯦ ꯊꯥ ꯈꯨꯗꯤꯡꯒꯤ ꯈꯔ ꯈꯔ ꯐꯪꯕꯗꯨꯁꯨ ꯀꯝꯗꯧꯕꯅꯣ ꯈꯪꯗ꯭ꯔꯦ. ꯊꯥ ꯑꯍꯨꯝ ꯄꯨꯔꯥ ꯁꯨꯔꯦ ꯐꯪꯉꯛꯇꯕ, ꯂꯨꯗꯧꯔꯤꯗ ꯇꯧꯔꯤꯁꯦ.
0: ꯕꯕꯥ, ꯃꯤꯒꯤ ꯁꯦꯟꯗꯣꯏꯗꯤ ꯍꯨꯟꯗꯕ ꯌꯥꯗꯦ, ꯁꯨꯐꯝ ꯅꯣꯝꯐꯝꯁꯨ ꯂꯩꯇ, ꯀꯩꯊꯦꯜꯅꯦꯅ ꯃꯔꯣꯜ ꯑꯃ ꯐꯤ ꯁꯤꯠꯇꯦ ꯍꯥꯏꯗꯅ ꯂꯧꯕꯤꯌꯨꯁꯨ ꯌꯥꯗ꯭ꯔꯦ ꯕꯕꯥ.
1: ꯉꯁꯤꯒꯤ ꯆꯦꯡꯗꯣ ꯏꯀꯨꯅ ꯋꯥꯠꯂꯛꯑꯕꯅꯤ, ꯊꯥ ꯈꯨꯗꯤꯡꯒꯤ ꯐꯪꯂꯝꯕ ꯆꯦꯡꯗꯨꯁꯨ ꯆꯥꯡ ꯅꯥꯏꯗ꯭ꯔꯕꯅꯤꯅ ꯃꯃꯟꯁꯨ ꯌꯧꯔꯦ ꯗꯨꯀꯥꯟꯗ. ꯍꯩ ꯍꯩ, ꯉꯁꯤꯁꯤ ꯇꯥꯔꯤꯛ ꯀꯌꯥꯅꯣ? ꯑꯉꯥꯡꯒꯤ ꯁꯦꯜ ꯊꯥꯒꯗꯕꯅ ꯀꯌꯥꯝ ꯋꯥꯠꯂꯤꯒꯦꯅꯦ?
0: ꯇꯥꯔꯤꯛ ꯅꯤꯄꯥꯟ ꯑꯣꯏꯔꯝꯃꯦ ꯕꯕꯥ, ꯅꯨꯃꯤꯠ ꯃꯉꯥ ꯇꯔꯨꯛꯅꯤꯗꯤ ꯋꯥꯠꯂꯤꯗ. ꯕꯕꯥ,
1: ꯍꯥꯎꯅꯦ,
0: ꯁꯣꯔ ꯐꯥꯎꯕ ꯍꯣꯟꯗꯣꯛꯇ꯭ꯔꯤꯉꯩꯁꯤꯗ ꯏꯅꯦ ꯊꯔꯣꯁꯦ ꯑꯃꯨꯛ ꯂꯥꯛꯏꯅꯦ ꯇꯧꯔꯤꯁꯦ, ꯀꯝꯗꯧꯅꯤ ꯇꯧꯔꯤꯁꯤꯗ?
1: ꯃꯤꯒꯤ ꯃꯔꯜ ꯇꯣꯜꯂꯨ ꯀꯧꯕꯅꯤꯅꯀꯣ, ꯆꯥꯛ ꯆꯥꯔꯤꯉꯩꯗ ꯁꯦꯜ ꯊꯣꯛꯄ ꯂꯥꯛꯏ ꯑꯗꯨꯅꯤ. ꯕꯦꯝꯃ ꯊꯔꯣ, ꯀꯥꯈꯠꯂꯛꯑꯣ ꯂꯦꯡꯈꯠꯂꯛꯑꯣ, ꯐꯝꯁꯤ, ꯈꯨꯗꯥꯁꯣꯝꯗ ꯂꯦꯡꯁꯤꯜꯂꯣ.
2: ꯇꯥꯗ, ꯑꯩꯁꯦ ꯃꯇꯝ ꯁꯥꯡꯅꯗꯤ ꯐꯝꯂꯔꯣꯏ, ꯏꯆꯥꯅꯨꯄꯤ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ꯒꯦ ꯑꯉꯥꯡꯒꯤ ꯁꯦꯟ ꯊꯥꯅꯕ ꯍꯥꯏꯅ. ꯃꯆꯦꯗ ꯐꯣꯟ ꯇꯧꯔꯛꯑꯦꯌꯦ, ꯑꯩꯉꯣꯟꯗꯗꯤꯅꯦ ꯃꯄꯥꯒ ꯅꯍꯥꯟ ꯀꯔꯤꯅꯣ ꯀꯔꯤꯅꯣ ꯉꯥꯡꯅꯔꯨꯕꯗꯒꯤꯅꯦ ꯀꯔꯤꯃꯠꯇ ꯄꯥꯎꯒ ꯄꯤꯔꯛꯇꯦ. ꯀꯗꯥꯏꯅꯣ ꯀꯗꯥꯏꯅꯣ ꯑꯩꯒꯤ ꯁꯦꯟꯗꯨ ꯍꯦꯛꯇ ꯄꯨꯊꯣꯛꯄꯤꯔꯛꯑꯣ ꯇꯥꯗ.
1: ꯊꯔꯣ, ꯑꯩꯅ ꯍꯥꯏꯒꯗꯧꯔꯤꯕ ꯋꯥꯁꯤꯒ ꯍꯥꯏ ꯍꯥꯏ ꯏꯕꯦꯝꯃ, ꯆꯠꯂꯣ ꯆꯥ ꯑꯅꯤꯗꯪ ꯁꯦꯝꯃꯣ ꯆꯥ.
2: ꯁꯦꯝꯃꯨꯔꯅꯨ ꯁꯦꯝꯃꯨꯔꯅꯨ ꯏꯕꯦꯝꯃ. ꯀꯩꯅꯣ ꯇꯥꯗꯅ ꯍꯥꯏꯔꯤꯁꯤꯕꯣ? ꯀꯔꯤ ꯑꯃꯨꯛ ꯍꯥꯏꯈꯤꯒꯦ ꯍꯥꯏꯔꯤꯅꯣ ꯍꯥꯏꯕ? ꯅꯠꯇꯦ, ꯊꯥ ꯑꯍꯨꯝ ꯁꯨꯔꯦꯅꯦ ꯇꯥꯗꯅ ꯄꯤꯔꯛꯇ꯭ꯔꯤꯁꯦ.
1: ꯆꯨꯝꯃꯤ ꯆꯨꯝꯃꯤ ꯊꯔꯣ, ꯑꯩꯁꯨ ꯀꯥꯎꯗꯦꯗ,
2: ꯍꯩꯃꯥ
1: ꯊꯥ ꯑꯍꯨꯝ ꯁꯨꯔꯕꯅꯤꯅ ꯅꯉꯣꯟꯗ ꯄꯤꯗ꯭ꯔꯤꯁꯦ.
2: ꯁꯨꯃꯥꯏꯅ ꯁꯨꯝ ꯇꯧꯔꯗꯤ ꯌꯥꯔꯔꯣꯏꯗ ꯇꯥꯗ. ꯐꯔꯦ ꯐꯔꯦ, ꯃꯊꯪꯒꯤ ꯊꯥꯗꯅꯦ ꯁꯦꯂꯦꯞꯇꯣ ꯄꯨꯂꯞ ꯁꯤꯡꯇꯣꯛꯄꯤꯔꯛꯑꯣꯀꯣ. ꯍꯣꯟꯅ ꯆꯟꯁꯨꯅꯦ ꯏꯆꯥ ꯁꯦꯝꯖꯔꯤꯕꯅꯦ ꯏꯆꯥ ꯁꯦꯝꯖꯔꯤꯕ.
1: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ꯏꯌꯥꯔ ꯑꯣꯏꯕꯅꯔ ꯀꯩꯅꯣ, ꯍꯟꯗꯛꯇꯤꯅꯦ ꯄꯨꯂꯞ ꯐꯪꯒꯗꯧꯕ ꯃꯥꯜꯂꯦ ꯏꯕꯦꯝꯃ.
2: ꯀꯔꯤ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ꯉꯁꯤꯁꯨ ꯄꯤꯔꯣ ꯍꯥꯏꯔꯤꯕ꯭ꯔꯣ ꯇꯥꯗꯅ ꯍꯥꯏꯔꯤꯁꯤꯕꯣ? ꯌꯥꯔꯣꯏ ꯌꯥꯔꯣꯏ ꯇꯥꯗ, ꯑꯩꯅꯦ ꯑꯩ ꯋꯥ ꯌꯥꯝꯅ ꯉꯥꯡꯅꯤꯡꯗꯦꯀꯣ. ꯏꯇꯣ ꯆꯥꯅ ꯍꯥꯏꯃꯟꯕꯗꯨꯗ ꯇꯉꯥꯏ ꯐꯗꯅ ꯄꯤꯈꯤꯕꯅꯦꯕ, ꯑꯗꯨ ꯑꯗ ꯈꯪꯗꯦ, ꯑꯩꯗꯤꯅꯦ ꯏꯇꯣ ꯆꯥꯗꯒꯤ ꯑꯣꯏꯅ ꯂꯧꯈꯠꯂꯅꯤ.
1: ꯏꯕꯦꯝꯃ,
0: ꯑꯉꯥꯡꯒꯤ ꯁꯦꯜ ꯊꯥꯕꯁꯤꯒ ꯕꯕꯥꯒꯤ ꯁꯦꯜꯅꯒ ꯐꯪꯗꯕꯒ ꯎꯄꯥꯏ ꯑꯃ ꯂꯩꯇꯗꯨꯅ ꯇꯧꯕꯅꯤꯅꯦ.
2: ꯅꯈꯣꯏꯅ ꯎꯄꯥꯏ ꯂꯩꯇꯦ ꯍꯥꯏꯔꯤꯁꯤꯕꯨ ꯀꯔꯤꯅꯣꯅꯦ? ꯍꯥ, ꯑꯩꯅ ꯁꯦꯟꯗꯨ ꯂꯦꯝꯅ ꯄꯤꯈꯤꯕꯗꯤ ꯅꯠꯇꯦꯗꯅ, ꯇꯥ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ꯗ ꯂꯥꯛꯑꯒ ꯁꯦꯟꯗꯨ ꯄꯨꯕꯤꯈꯤꯕ ꯅꯠꯇ꯭ꯔꯣ ꯍꯥꯏꯕ?
1: ꯏꯕꯦꯝꯃ,
2: ꯑꯉꯥꯡꯒꯤ ꯁꯦꯟ ꯊꯥꯕ ꯍꯥꯏꯁꯦ ꯅꯈꯣꯏꯗ ꯅꯠꯇꯦ, ꯑꯩꯁꯨ ꯊꯥꯔꯤꯕꯅꯤ ꯃꯄꯥꯅ ꯄꯨꯂꯞ ꯄꯨꯂꯞ ꯁꯤ ꯐꯥꯎꯕꯗꯅꯦ ꯀꯣꯟꯅ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ꯅ ꯈꯥꯎ ꯋꯥꯡ ꯆꯦꯜꯂꯒꯅꯦ ꯃꯦꯟꯈꯠꯂꯛꯏꯕꯅꯤ. ꯅꯠꯇꯦ, ꯑꯩꯅ ꯉꯥꯏꯗꯤ ꯇꯥꯗꯒꯤ ꯄꯦꯟꯁꯤꯟ ꯈꯔꯗꯨꯅ ꯀꯃꯥꯏꯅ ꯀꯣꯟꯅꯕ ꯉꯝꯗꯣꯏꯅꯣ ꯌꯨꯝ ꯃꯦꯟꯕꯁꯤꯕꯣ? ꯑꯉꯥꯡꯅ ꯇꯝꯅꯤꯡꯉꯤ ꯍꯥꯏꯗꯨꯅꯕꯨ ꯃꯤꯔꯝꯗ ꯍꯦꯛꯇ ꯊꯥ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ꯌꯦꯡꯉꯨ ꯇꯨ, ꯁ꯭ꯋꯥꯏꯗ ꯃꯌꯥꯝꯅ ꯇꯝꯅꯔꯤꯕꯁꯤꯗ ꯁꯨꯝ ꯇꯝꯃꯝꯕꯁꯨ ꯌꯥꯏꯕ, ꯋꯥꯈꯜ ꯍꯦꯛ ꯈꯜꯍꯧꯗꯦꯀꯣ ꯅꯈꯣꯏꯁꯦ. ꯈꯪꯗꯦ ꯈꯪꯗꯦ, ꯑꯩꯗꯤꯅꯦ ꯃꯊꯪꯒꯤ ꯊꯥꯗ ꯃꯔꯦꯞꯇꯣ ꯄꯨꯂꯞ ꯄꯤꯊꯣꯛꯄꯤꯔꯣ. ꯃꯤꯒꯤ ꯃꯃꯥꯡꯗꯅꯦ ꯉꯥꯏꯍꯥꯛ ꯂꯩꯇ ꯉꯥꯏꯍꯥꯛ ꯂꯩꯇ ꯂꯥꯎꯅꯕꯗꯣ ꯃꯗꯨ ꯑꯩ ꯀꯌꯥ ꯄꯥꯝꯗꯦꯀꯣ.
0: ꯏꯅꯦ, ꯏꯅꯦꯅ ꯍꯥꯏꯕꯤꯔꯤꯕꯗꯣ ꯑꯆꯨꯝꯕ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ꯕꯅꯤ, ꯑꯗꯨꯕꯨ ꯇꯟꯖꯥ ꯑꯃ ꯆꯥꯗꯕꯒꯤ ꯈꯔ ꯉꯥꯏꯊꯣꯛ ꯉꯥꯏꯁꯤꯟꯒꯤ ꯋꯥꯅꯤ, ꯏꯅꯦꯒꯤ ꯁꯦꯜꯗꯣ ꯁꯣꯏꯗꯅ ꯁꯤꯡꯒꯅꯤ.
1: ꯉꯥꯏꯈꯣ ꯉꯥꯏꯈꯣ ꯉꯥꯏꯈꯣ ꯏꯕꯦꯝꯃ, ꯋꯥꯐꯝ ꯑꯁꯤꯗꯅꯦ ꯅꯪ ꯌꯥꯎꯁꯤꯜꯂꯛꯀꯅꯨ, ꯏꯀꯨꯅꯅꯦ ꯉꯝꯅꯕ ꯑꯗꯨꯝ ꯉꯥꯡꯅꯒꯦ, ꯏꯁꯨꯒꯤ ꯁꯦꯜꯁꯨ ꯑꯩꯅ ꯉꯝꯅꯕ ꯊꯥꯅꯤ. ꯊꯔꯣ ꯏꯕꯦꯝꯃ, ꯅꯪꯅ ꯊꯧꯔꯗ꯭ꯔꯕꯁꯨ ꯁꯦꯜ ꯄꯨꯔꯨꯕ ꯑꯩꯈꯣꯏꯅꯅꯦ ꯃꯇꯝ ꯆꯥꯅ ꯁꯦꯜ ꯁꯤꯡꯕ ꯍꯥꯏꯕꯁꯤꯗꯤ ꯍꯧꯅ ꯁꯥꯅꯤꯗꯣ. ꯉꯁꯤꯗꯤ ꯍꯩꯁꯦꯜꯒꯤ ꯋꯥꯐꯝꯁꯤꯗꯤ ꯏꯕꯨꯡꯗꯤ ꯑꯣꯟꯊꯣꯛꯅ ꯏꯀꯥꯏꯈ꯭ꯔꯦꯗ.
2: ꯍꯣ ꯇꯥꯗ, ꯑꯗꯨ ꯑꯗ ꯈꯪꯗꯦ, ꯑꯩꯗꯤꯅꯦ ꯑꯊꯨꯕꯗ ꯁꯦꯟ ꯁꯤꯡꯕꯤꯔꯛꯎꯁꯤꯗ ꯂꯩꯔꯦ. ꯉꯝꯕ ꯉꯝꯗꯕ ꯅꯣꯏꯒꯤ ꯋꯥꯅꯤ, ꯃꯗꯣ ꯑꯩꯅ ꯎꯐꯝ ꯊꯣꯛꯇꯦ.
1: ꯏꯕꯦꯝꯃ,

0: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 ꯀꯩꯅꯣꯃꯇ ꯍꯥꯏꯖ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ꯊꯣꯛꯂꯤꯕ ꯑꯋꯥ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ꯉꯔꯥꯡ ꯈꯪꯍꯧꯗꯅ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ꯑꯃꯗꯤ ꯂꯦꯟ ꯇꯥꯔꯛꯄꯗꯒꯤ ꯌꯨꯝ ꯀꯩ ꯃꯍꯩ ꯃꯔꯣꯡ ꯑꯃꯗꯤ ꯄꯣꯠ ꯆꯩ ꯀꯌꯥ ꯑꯃ ꯑꯇꯥ ꯊꯣꯛꯈꯤꯕꯁꯦ ꯏꯄꯥ ꯏꯄꯨꯒꯤ ꯄꯥꯎꯔꯧꯗ ꯂꯨ ꯀꯣꯛꯄꯗ ꯂꯦꯟ ꯇꯥꯕ ꯍꯥꯏꯕ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ꯑꯋꯥꯕ ꯑꯁꯤꯗ ꯂꯩꯀꯥꯏ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ꯈꯔꯒ ꯂꯣꯏꯅꯅ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ꯖ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ꯁꯤꯗ ꯌꯨꯝ ꯀꯨꯟꯊ꯭ꯔꯥꯃꯥꯊꯣꯏ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ꯂ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ꯍꯥꯡꯖꯔꯤꯕ ꯔꯤꯂꯤꯐ ꯀꯦꯝ ꯑꯍꯨꯝꯁꯤꯗ ꯃꯇꯝ ꯈꯔꯗꯤ ꯂꯩ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ꯈꯨꯠꯊꯥꯡꯗ ꯗꯝꯕꯨꯔ ꯆꯦꯡꯆꯥꯛꯁꯤꯡ ꯈꯨꯗꯛꯇ ꯑꯩꯈꯣꯏꯅ ꯇꯥꯟꯅꯖꯔꯒ ꯐꯪꯍꯟꯖꯒꯦ ꯂꯣꯏꯅꯅ ꯁ꯭ꯇꯦꯠ ꯗꯤꯖꯥꯁꯇꯔ ꯔꯦꯁꯄꯣꯟꯁ ꯐꯟꯗꯒꯤ ꯁꯦꯟꯊꯪ ꯈꯔꯁꯨ ꯐꯪꯂ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ꯈꯔꯁꯨ ꯄꯤꯔꯛꯂꯦ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ꯒ ꯇꯥꯟꯅꯔꯒ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ꯂꯥꯏꯟꯁꯤꯡ ꯑꯊꯨꯕꯗ ꯁꯦꯝꯖꯤꯟꯅ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 ꯑꯗꯨꯒ ꯊꯧꯗꯣꯛ ꯑꯁꯤꯗ ꯖꯤꯡꯅ ꯀꯨꯞꯄ ꯌꯨꯝꯁꯤꯡ ꯑꯌꯥꯝꯕ ꯁꯣꯛꯄꯅꯤꯅ ꯁꯦꯝꯖꯤ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ꯗꯨꯀꯥꯟ ꯇꯧꯕꯤꯔꯤꯕ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ꯒꯤ ꯃꯐꯝꯗꯁꯨ ꯃꯃꯜ ꯍꯦꯟꯅ ꯌꯣꯟꯗ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ꯊꯧꯗꯣꯛ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ꯁꯣꯛꯂꯕꯤ ꯃꯈꯥ ꯂꯩꯀꯥꯏꯒꯤ ꯏꯆꯜ ꯄꯥꯟꯊꯣ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ꯅꯖꯔꯦ
1: ꯃꯌꯥꯝ ꯃꯌꯥꯝ ꯃꯔꯛ ꯊꯠꯅ ꯑꯩ ꯀꯩꯅꯣꯝꯇ ꯍꯥꯏꯖꯍꯧꯒꯦ ꯏꯆꯥꯁꯤꯡ ꯏꯅꯥꯎꯁꯤꯡꯅ ꯍꯣꯠꯅꯔꯤꯕ ꯈꯨꯗꯤꯡ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ꯔꯨꯑꯣꯏꯅ ꯋꯥꯐꯝ ꯑꯃꯇ ꯁꯦꯡꯗꯣꯛꯆꯍꯧꯒꯦ ꯍꯥꯏꯅ ꯇꯧꯕꯅꯤ ꯏꯃꯧ ꯅꯨꯄꯤꯒꯤ ꯑꯁꯣꯛꯄꯗꯨꯗꯤ ꯃꯌꯥꯝ ꯀꯥ ꯍꯦꯟꯅ ꯃꯤꯄꯥꯏꯕꯤꯔꯨꯔꯅꯨ ꯂꯥꯏꯌꯦꯡ ꯁꯪꯗ ꯄꯨꯗꯨꯅ ꯌꯦꯡꯍꯟꯖꯔꯦ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ꯃꯈꯨꯠ ꯇꯦꯛꯈ꯭ꯔꯦꯅ ꯍꯥꯏꯕꯤꯕꯗꯣ ꯑꯗꯨ ꯈꯨꯠ ꯇꯦꯛꯑꯝꯗ꯭ꯔꯦ ꯁꯤꯡꯂꯤ ꯊꯨꯞꯄ ꯑꯣꯏꯔꯝꯃꯦ ꯑꯗꯨꯅ ꯃꯌꯥꯝ ꯅꯨꯡꯁꯥ ꯊꯤꯕꯤꯔ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ꯅ ꯑꯗꯣ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ꯏꯇꯣꯔꯆꯥ ꯃꯥꯃꯅ ꯂꯥꯛꯆꯔꯤꯕꯁꯤ ꯏꯕꯨꯡꯉꯣꯒ ꯃꯔꯨꯑꯣꯏꯅ ꯋꯥꯔꯤ ꯑꯃꯇ ꯁꯥꯗꯕ ꯌꯥꯗꯕ ꯑꯃ ꯂꯩꯔꯕ ꯑꯗꯨꯒꯤꯅꯤꯅꯦ ꯃꯥꯃꯅ ꯂꯥꯛꯆꯔꯤꯁꯦ
0: ꯑꯗꯨꯗꯤ ꯃꯌꯥꯝ ꯑꯩ ꯃꯥꯃꯒ ꯌꯨꯝ ꯐꯥꯎꯕꯗꯪ ꯌꯧꯖꯔꯨꯈꯤꯒꯦ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ꯀꯝꯗꯧꯁꯦꯕ ꯃꯥꯃꯥ ꯆꯠꯅ ꯆꯠꯅ ꯑꯗꯨꯝ ꯋꯥꯔꯤ ꯁꯥꯔꯁꯦ ꯀꯔꯤ ꯑꯔꯨꯕ ꯋꯥꯐꯝꯅꯣ ꯃꯥꯃꯥ
1: ꯏꯕꯨꯡꯉꯣ ꯏꯕꯤ ꯑꯃ ꯊꯔꯣꯒꯤ ꯁꯦꯟꯐꯝꯗꯣ ꯁꯤꯡꯗꯣꯛꯇꯕ ꯌꯥꯔꯣꯏ ꯍꯥꯏꯗꯅ ꯑꯁ ꯀꯟꯅ ꯍꯦꯛꯇ ꯇꯛꯁꯜꯂꯛꯑꯦꯅꯦ ꯀꯝꯗꯧꯁꯤꯒꯦ
0: ꯏꯆꯦ ꯊꯔꯣꯗꯨ ꯃꯁꯥꯒꯤ ꯈꯔ ꯁꯥꯎꯒꯟꯕꯒ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 ꯃꯥꯒꯤ ꯃꯤꯉꯣꯟꯗ

0: ꯊꯥꯡꯗꯣꯛꯈꯤꯕ ꯁꯦꯜ ꯑꯌꯥꯝꯕ ꯂꯧꯈꯠꯇꯨꯅ ꯂꯅꯥꯏ ꯕꯦꯡꯛ ꯑꯃꯗ ꯊꯝꯂꯨꯕ ꯖꯥꯅꯤ.
1: ꯑꯣ,
0: ꯑꯗꯨꯒꯗꯤ ꯃꯦꯅꯦꯖꯔꯗꯣ ꯍꯧꯖꯤꯛꯁꯦ ꯃꯐꯝ ꯈꯪꯗꯅ ꯃꯥꯡꯈ꯭ꯔꯦ ꯍꯥꯏꯅ ꯄꯥꯎ ꯇꯥꯖꯩ.
1: ꯏꯍꯦ ꯏꯍꯦ,
0: ꯑ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ꯗ ꯃꯥꯃꯥ.
1: ꯑꯗꯨ ꯏꯕꯨꯡꯉꯣ, ꯃꯥꯒꯤ ꯃꯊꯣꯏꯁꯤꯁꯨ ꯈꯔꯒ ꯆꯥꯎꯔꯦ, ꯃꯊꯣꯏꯁꯤ ꯍꯨꯟꯕ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ꯋꯥꯔꯦ, ꯃꯁꯤꯕꯨ ꯁꯤꯡꯗꯣꯛ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ꯠꯇ ꯑꯊꯨꯕꯗ ꯃꯥꯃꯕꯨ ꯄꯥꯝꯈ꯭ꯔꯦꯗ.
0: ꯑꯉꯥ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ꯅ ꯀꯌꯥꯝ ꯋꯥꯠꯂꯤꯕꯒꯦ ꯃꯥꯃꯥ?
1: ꯑꯦ, ꯀꯨꯏꯔꯔꯣꯏ, ꯍꯟꯗꯛꯀꯤ ꯊꯥ ꯇꯔꯨꯛꯁꯤꯗꯗꯤ ꯁꯣꯏꯗꯅ ꯂꯣꯏꯔꯅꯤ. ꯃꯥꯕꯨ ꯂꯣꯏꯔꯛꯑꯕꯗꯤ, ꯁꯨꯒꯤ ꯃꯍꯩ ꯇꯝꯕꯁꯤꯕꯨ ꯂꯣꯏꯔꯛꯑꯕꯗꯤ, ꯊꯣꯡꯒꯥꯟ ꯃꯌꯥꯗꯨꯗ ꯁꯪ ꯃꯆꯥ ꯑꯃ ꯁꯥꯔꯒ ꯃꯥꯒꯤ ꯑꯅꯥ ꯂꯥꯏꯌꯦꯡ ꯄꯊꯥꯞꯇꯣ ꯑꯗꯨꯝ ꯆꯠꯊꯍꯜꯂꯒꯦ ꯍꯥꯏꯅ ꯃꯥꯃꯅ ꯈꯟꯖꯔꯤꯕ.
0: ꯑꯗꯨꯗꯤ ꯌꯥꯝꯅ ꯐꯕ ꯋꯥꯅꯤ ꯃꯥꯃꯥ. ꯃꯍꯥꯛꯅ ꯇꯝꯂꯤꯗꯨꯕꯨ ꯐꯤꯖꯤꯌꯣꯊꯦꯔꯥꯄꯤ ꯍꯥꯏꯕꯗꯤ ꯃꯔꯤ ꯃꯔꯥꯡ ꯁꯨꯕꯒꯤ ꯃꯍꯩ ꯅꯠꯇ꯭ꯔꯣ ꯃꯥꯃꯥ?
1: ꯃꯥꯅꯤ, ꯃꯄꯥ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ꯗꯅ ꯀꯨꯏꯅ ꯐꯝꯁꯦꯟꯅꯗꯨꯅ ꯂꯩꯕ ꯃꯇꯝꯗꯨꯗꯒꯤ ꯍꯧꯅ ꯏꯁꯨꯗꯣ ꯎꯄꯥꯏ ꯂꯩꯖꯗ꯭ꯔꯕꯁꯤꯡꯒꯤ ꯇꯦꯡꯕꯥꯡꯒꯦ ꯍꯥꯏꯅ ꯃꯆꯤꯟꯗ ꯁꯣꯟꯗ ꯅꯠꯇ ꯂꯩꯈꯤꯕ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ꯍꯩ ꯑꯁꯦ ꯇꯝꯈꯤꯕꯅꯤ ꯏꯕꯨꯡꯉꯣ.
0: ꯂꯩꯀꯥꯏ ꯁꯤꯅꯗꯤ ꯃꯥꯕꯨ ꯊꯥꯒꯠꯅꯔꯤꯕꯅꯤꯗ ꯃꯥꯃꯥ. ꯑꯗꯣ ꯃꯥꯃꯒꯤ ꯁꯦꯜꯗꯤ ꯆꯥꯡ ꯅꯥꯏꯅ ꯑꯗꯨꯝ ꯐꯪꯂꯤꯕ ꯅꯠꯇ꯭ꯔꯣ?
1: ꯊꯥ ꯑꯍꯨꯝ ꯁꯨꯔꯕꯅꯤꯅꯦ ꯐꯪꯗꯕ, ꯑꯗꯨꯗꯅꯤꯅꯦ ꯊꯔꯣꯅ ꯀꯟꯅ ꯋꯥꯔꯧꯔꯤꯕꯁꯦ ꯏꯕꯨꯡꯉꯣ.
0: ꯑꯗꯨꯗꯤ ꯍꯟꯗꯛꯇꯤ ꯁꯣꯏꯗꯅ ꯐꯪꯒꯅꯤꯗ.
1: ꯍꯟꯗꯛꯇꯤ ꯁꯣꯏꯗꯅ ꯐꯪꯒꯅꯤ ꯏꯕꯨꯡꯉꯣ, ꯍꯟꯗꯛꯇꯤ.
0: ꯁꯨꯝꯗꯔꯣꯁꯤ ꯃꯥꯃꯥ, ꯏꯅꯦ ꯊꯔꯣꯒꯤ ꯁꯦꯜꯁꯤ ꯌꯥꯡꯈꯩ ꯈꯛ ꯅꯠꯇ꯭ꯔꯥ?
1: ꯃꯥꯅꯤ, ꯌꯥꯡꯈꯩ ꯈꯛꯇꯅꯤ.
0: ꯑꯩꯉꯣꯟꯗꯒꯤ ꯁꯦꯟꯐꯝꯗꯣ ꯄꯤꯖꯈ꯭ꯔꯒꯦ ꯃꯥꯃꯥ.
1: ꯍꯥ,
0: ꯑꯗꯨꯒ ꯃꯥꯃꯒ ꯇꯥꯟꯅꯔꯒ ꯃꯔꯨꯞ ꯑꯃ ꯌꯥꯎꯔꯁꯦ. ꯄꯪꯂꯨꯅꯁꯨ ꯈꯟꯕꯤꯔꯨꯅꯨꯗ, ꯋꯥꯐꯝ ꯈꯨꯗꯤꯡ ꯈꯟꯅꯔꯒ ꯂꯣꯏꯅ ꯊꯣꯛꯄꯅꯤ
1: ꯏꯕꯨꯡꯉꯣ. ꯅꯪꯒꯤ ꯇꯧꯕꯤꯃꯟꯁꯤꯕꯨ ꯃꯥꯃꯅ ꯀꯔꯝꯅ ꯁꯤꯡꯅꯁꯤꯒꯦ? ꯅꯪ ꯂꯩꯔꯝꯗ꯭ꯔꯕꯗꯤ ꯃꯥꯃ ꯃꯤꯃꯥꯡꯗ ꯐꯝꯕ ꯍꯥꯏꯕꯗꯣ ꯊꯣꯛꯑꯝꯃꯗꯧꯅꯤꯅꯦ ꯏꯕꯨꯡꯉꯣ.
0: ꯍꯥꯏꯗꯦꯗ ꯃꯥꯃꯥ, ꯃꯤꯑꯣꯏꯕ ꯑꯣꯏꯅ ꯄꯣ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ꯇꯦꯡꯕꯥꯡꯅꯕꯅꯤ, ꯂꯕꯟ ꯄꯨꯟꯁꯤꯟꯅꯕꯒꯤ ꯆꯠꯅꯕꯤ ꯁꯦꯝꯅꯗꯕꯅ ꯐꯩꯗ. ꯑꯗꯨꯗꯤ ꯊꯣꯡꯒꯥꯜꯁꯨ ꯌꯧꯔꯦ, ꯅꯃꯛ ꯆꯪꯖꯍꯧꯔꯒꯦ. ꯀꯩꯁꯨ ꯈꯜꯂꯨꯅꯨꯗ. ꯑꯦ, ꯀꯔꯤꯒꯤ ꯄꯤꯅꯣ ꯃꯥꯃꯥ, ꯇꯥꯕꯤꯔꯤꯗꯨꯕꯣ? ꯇꯧꯍꯩꯗꯦꯕ
1: ꯏꯕꯨꯡꯉꯣ. ꯅꯪ ꯉꯁꯤꯁꯨ ꯃꯥꯃꯒꯤꯗꯃꯛ ꯄꯥꯝꯕꯣꯝ ꯇꯤꯡꯕꯤꯕꯗꯨ ꯎꯔꯨꯕꯗ ꯃꯥꯃꯒꯤ ꯃꯤꯠꯇꯒꯤ ꯄꯤꯁꯦ ꯇꯥꯈꯤꯕ ꯈꯪꯍꯧꯗ꯭ꯔꯦ. ꯐꯔꯦ ꯐꯔꯦ, ꯅꯪ ꯆꯪꯍꯧꯔꯣ ꯏꯕꯨꯡꯉꯣ. ꯅꯪ ꯑꯋꯥꯕ ꯇꯥꯔꯕ ꯀꯌꯥꯗ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ꯇꯦꯡꯕꯥꯡꯕ ꯉꯝꯕ 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ꯅꯅꯕ ꯏꯁꯣꯔꯗ ꯃꯥꯃꯅ ꯊꯧꯅꯤꯖꯔꯤꯕꯅꯤꯀꯣ.
0: ꯍꯣꯏ ꯃꯥꯃꯥ, ꯑꯗꯨꯗꯤ ꯅꯃꯥ ꯑꯃꯨꯛ ꯂꯩꯖꯍꯧꯔꯒꯦ.

0: ꯋꯥꯔꯤꯗꯣ ꯈꯪꯂꯛꯄꯗ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ꯗꯒꯤ ꯉꯁꯤ ꯐꯤꯕꯝꯁꯤ ꯌꯧꯈ꯭ꯔꯤꯕꯅꯤ꯫ ꯅꯕꯥꯏꯅꯁꯨ ꯃꯥꯕꯨ ꯏꯟꯊꯣꯛꯈ꯭ꯔꯦ, ꯑꯩꯅꯁꯨ ꯎꯅꯤꯡꯗ꯭ꯔꯦꯗ ꯏꯃꯥ ꯕꯕꯥ ꯍꯥꯏꯅ ꯂꯥꯟꯈ꯭ꯔꯦ ꯍꯥꯏꯕ ꯋꯥꯍꯩꯁꯦ ꯃꯥꯒꯤ ꯃꯁꯤꯅ ꯄꯟꯗꯦꯅꯦ ꯏꯕꯨꯡꯉꯣ꯫
1: ꯏꯕꯥꯏꯒ ꯇꯥꯟꯅꯔꯒ ꯏꯆꯦꯒꯤ ꯑꯅꯥꯕꯁꯦ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ꯔꯁꯤ꯫
0: ꯀꯗꯥꯏꯗꯒꯤ ꯁꯦꯜ ꯂꯧꯔꯒ ꯑꯩꯕꯨ ꯂꯥꯏꯌꯦꯡꯒꯗꯧꯔꯤꯕ? ꯅꯕꯥꯏꯁꯨꯅꯦ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ꯋꯥꯔꯧꯔꯦ,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ꯂꯣꯏꯅ ꯇꯣꯛꯍꯟꯕꯅꯦ ꯍꯥꯏꯅꯅꯦ ꯑꯩꯉꯣꯟꯗ ꯄꯪꯁꯥꯎꯒ ꯁꯥꯎꯏ ꯃꯥꯅ ꯇꯧꯔꯤꯕ꯫
1: ꯋꯥꯐꯝꯗꯨꯗ ꯏꯕꯥꯏꯅ ꯍꯥꯏꯕꯃꯛꯁꯨ ꯆꯨꯝꯂꯣꯏꯗ?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ꯁꯣꯏꯔꯒ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ꯗ ꯇꯥꯏꯅꯕ, ꯃꯆꯥ ꯁꯦꯝꯕ ꯍꯥꯏꯕꯁꯦ ꯃꯃꯥ ꯃꯄꯥ ꯑꯅꯤꯃꯛꯀꯤ ꯑꯆꯧꯕ ꯊꯧꯗꯥꯡꯅꯤ ꯍꯥꯏꯕꯁꯦ ꯅꯥꯊꯩꯔꯒ ꯁꯣ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ꯅꯥꯎꯐꯝꯅ ꯃꯃꯥꯕꯨ ꯆꯤꯅꯩ ꯍꯥꯏꯕ ꯄꯥꯎꯔꯧꯁꯦ ꯈꯔ ꯁꯦꯝꯗꯣꯛꯆꯅꯤꯡꯉꯤꯁꯦ
0: ꯏꯆꯦꯅ ꯆꯥꯎꯔꯝ ꯄꯥꯝꯕꯗꯒꯤ ꯂꯣꯏꯅ ꯁꯣꯏꯕ ꯉꯥꯛꯇꯅꯤ ꯏꯗꯣꯆꯥ꯫
1: ꯏꯆꯦꯒꯤ ꯍꯛꯆꯥꯡꯗꯣ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ꯟ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ꯕꯗꯣ ꯂꯥꯏ ꯈꯨꯔꯨꯝꯗꯨꯅ ꯑꯃꯨꯛꯇ ꯍꯨꯟꯅꯁꯤ꯫ ꯃꯅꯤꯡ ꯂꯩꯀꯥꯏꯒꯤ ꯃꯥ ꯃꯅꯤꯡꯊꯧꯕꯤꯒꯤ ꯃꯁꯨꯅꯨꯄꯥꯗꯣ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ꯑꯐꯥꯎ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ꯔꯦ, ꯃꯉꯣꯟꯗ ꯑꯃꯨꯛꯇ ꯌꯦꯡꯉꯁꯤ꯫ ꯃꯉꯣꯟꯗ ꯌꯦꯡꯗꯕ ꯌꯥꯗꯕꯅꯤ ꯑꯩꯈꯣꯏꯁꯦ꯫
0: ꯇꯥꯗ ꯅꯤꯡꯊꯧꯕꯤꯒꯤ ꯃꯁꯨꯅꯨꯄꯥ ꯄꯥꯟꯊꯣꯏ ꯂꯨꯈ꯭ꯔꯥꯕꯤꯒꯤ ꯃꯆꯥꯗꯣ ꯑꯣꯟꯊꯣꯛꯅ ꯀꯥꯏꯗꯧꯔꯤꯗ?
1: ꯁꯦꯜꯒꯤꯗꯃꯛꯇꯗꯤꯅꯦ ꯀꯔꯤꯁꯨ ꯈꯟꯕꯤꯔꯨꯅꯨ, ꯎꯄꯥꯏ ꯂꯩꯖꯗ꯭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ꯗꯤ ꯃꯍꯥꯛꯅ ꯂꯦꯝꯅ ꯑꯗꯨꯃꯛ ꯂꯥꯌꯦꯡꯕꯤꯕꯅꯦ꯫
0: ꯑꯗꯨꯕꯨ ꯏꯕꯨꯡꯉꯣ ꯑꯩꯅ ꯀꯔꯝꯅ ꯍꯧꯗꯣꯛꯄ ꯉꯝꯒꯅꯤ?
1: ꯄꯨꯝꯅꯃꯛ ꯑꯩꯅ ꯉꯝꯅꯕ ꯁꯤꯜꯂꯒꯦ, ꯉꯁꯤꯒꯤꯗꯤ ꯑꯩ ꯆꯠꯂꯒꯦ, ꯍꯌꯦꯡ ꯑꯌꯨꯛ ꯏꯕꯥꯏ ꯂꯩꯔꯤꯀꯥꯟꯗ ꯑꯩ ꯂꯥꯛꯀꯦ꯫
0: ꯐꯔꯦ ꯐꯔꯦ ꯌꯦꯡꯉꯣꯏ, ꯑꯗꯨꯗꯤ ꯅꯪ ꯍꯌꯦꯡ ꯉꯟꯅ ꯂꯥꯛꯎꯀꯣ ꯏꯕꯨꯡꯉꯣ꯫
1: ꯍꯣꯏ ꯍꯣꯏ ꯏꯆꯦ,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ꯒꯦ ꯏꯆꯦ꯫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ꯁꯤ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ꯐꯤꯂꯝꯅ ꯋꯥꯔꯤ ꯂꯣꯏꯗ꯭ꯔꯤ ꯏꯁꯩꯁꯤꯕꯨ ꯁꯩꯁꯛꯂꯤꯕꯁꯤꯡꯗꯤ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ꯁ ꯀꯦ ꯃꯉꯥꯡ ꯗꯤꯕ꯭ꯌꯥ ꯍꯥꯎꯕꯝ ꯂꯣꯡꯖꯤꯟꯈꯣꯝꯕꯤ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ꯏꯁꯩ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ꯄꯣꯔꯣꯝꯄꯥꯠꯇꯒꯤ ꯑꯦꯟ ꯖꯤ ꯔꯅꯕꯤꯔ ꯑꯃꯗꯤ ꯋꯥꯡꯈꯩꯗꯒꯤ ꯑꯥꯔ ꯀꯦ ꯇꯝꯐꯥ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